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0: 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这秋天来了。
1: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治愈版的 Up Up You Up Up 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的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奇九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柳成河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它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度。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不同的程度，咱们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度，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划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在皮肤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11: 好的，痤疮啊，它临床上大概分为四级。
10: 嗯，
11: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0: 嗯，
11: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10: 但是这些药物都是外用的是吧？
11: 对，都是外用的，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10: 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11: 对，
10: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说就是单个出现的？
11: 对，它是单个出现，大概长的形式呢，就是沿着这个毛囊口，大概就在毛囊口长，
10: 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太光滑了，这时候。
11: 对对对，在孩子早期，就是一般出现在额头上，比较多一些
10: 啊，
11: 有的是在这个鼻梁的周围
10: 啊，
11: 这个地方是出粉刺比较多的地方。第二级呢，就是在粉刺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炎性的丘疹，炎性丘疹呢，就是会红
10: 啊，
11: 摸上去。会更大一点，
10: 就是一级的时候只是不平，但是颜色基本上没变化。
11: 对。
10: 二级的时候不仅不平，还发红。
11: 对，还发红，有时候摸上去会
10: 有点疼是吧？
11: 会多少有点疼，这个叫炎性丘疹。
10: 啊，
11: 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提到的微酸的药物啊，还有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药物。
10: 哦。
11: 抗生素的药物，你像临床用的比较多的有复异地酸呐、有莫匹诺星啊，等等，这些药物都可选择余地也就比较多了。
10: 嗯，这个抗生素的药物也都是通过外涂的方式外用是吧？
11: 对对对，一级二级主要是还是通过这个外用药物。第三级呢，第三级在这刚才说这个粉刺，包括炎性丘疹的基础上，它出现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脓肿这种出现。这个时候呢，建议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使用一些像抗生素，抗生素，现在可选的有像咱们所熟悉的有头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呢，使用这个米诺环素。但是米诺环素呢，相对来说得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你像年龄过小的，一般还是不建议使用。现在。米诺环素在临床使用，尤其前一段时间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八岁 超过八岁以上的也就可以考虑使用了。
10: 嗯，
11: 相对来说，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0: 嗯，
11: 再往下，它都形成一些结节啊，一些形成瘢痕的这种情况下，那这都属于第四级，都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选的药物，那在一二三级的基础上，都包括口服一些异维 A 酸呢。异维 A 酸这个药物算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10: 嗯，它会脱皮是吧？
11: 对，它比较干，但是它尤其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这个要是怀孕的情况下，它会有可能会引起胎儿的畸形。
10: 哦，
11: 因此呢，在这个使用一定一定给大夫
10: 遵循医嘱，
11: 对，一定要遵医嘱。另外一个，把这个下面两年至少两年之内的事情一定要规划好。
10: 哦，就是不要在怀孕期以及计划怀孕的两年之内
11: 对
10: 来用这样维 A 酸类的这个药物。
11: 对 对，因为这个药物它不单会出现咱们这个皮肤干呐、啊、口唇干，它可能还会对这个胎儿
10: 有影
11: 响。还有一个，这个年龄过小的也不能使用，因为算是药物对这个骨骼的发育也有影响。
10: 哦，这个年龄小是指比如说6岁以下还是说18岁以下？
11: 14岁以下都是在禁忌症，都不建议使用。
10: 哦，14岁以下都不建议用。
11: 对 对，
10: 嗯，
11: 它这个常见的这个皮肤干的正副作用可以使用一些润肤剂、保湿霜，
10: 嗯，
11: 能够它有一定的改善。
10: 嗯，所以根据不同的等级，我们的用药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11: 对，
10: 基本上到三级的时候就会用口服药了。
11: 对对。
10: 但是这个时候三级用的口服药还是一些广谱的这种抗生素，但是到了四级最严重的阶段，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比如说 VA 酸类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口服用药。
11: 对对对，
10: 嗯，但是这个青春痘啊，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些家长啊给孩子一治疗呢，一两个星期不见效果就开始着急了，哎呀，这是不是药用的不对呀？这是不是剂量不够大呀？这个如果我们用药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在临床上见到效果？家长是不是还是也得有一点耐心呢？
11: 对治疗痤疮呢，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
10: 哦，
11: 因为青春期是一个高发年龄，一般青春期它大概也得持一个10年8年的。
10: 嗯，
11: 因此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呢，不能说一下子说治的它不长，这是不太现实。
10: 嗯，
11: 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用上药，到医院看的医生开的药，如果用了1周2周没有效果，这个需要及时的去复诊去调整用药。
10: 哦，去确确实实一两周如果还没好的话，需要调整一下，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需要换一换。
11: 对，他用上药，他至少得有好转。
10: 哦，
11: 他至少得有好转。如果要是，没有说明显的好转，确实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调整用药。
10: 嗯，
11: 对。
10: 那像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一二级的可能相对来说用药见效的周期会快一点。如果到了比如说四级已经出现了这种瘢痕疙瘩一样的这种青春痘或者是痤疮的话，那它的起效周期会不会慢一些？它可能吸收啊什么的不会那么快，一两周就见效吧？
11: 对，它肯定吸收不掉。对，但是它至少说没有那么红。
10: 哦，
11: 相对来说
10: 它会有一个消炎的过程。
11: 对对，它面积没有那么
10: 大了，
11: 广泛宽泛。至少说在咱们个人感觉上它得有缩小。
10: 哦，
11: 它得有好转。
10: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用完药一两周之后，我们的脸就平滑如新了。
11: 对对，那不，这
10: 可能做不到。
11: 对，做不到，它至少得有好转。
10: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11: 对 对，
10: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
11: 对，
10: 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11: 哎，对对对。
10: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11: 对对对。
10: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11: 对，这个，
10: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11: 对 对，做及时就诊。对。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夏天防晒和长痘是不是冲突？他说长痘的孩子不太敢给他用防晒霜，因为害怕涂了之后又油又闷，容易长痘。但是呢，这夏天紫外线又比较强烈，好像说紫外线对于长痘痘也是一种刺激，家长就有点犯愁，到底该咋办？
2: 紫外线呢，它晒到皮肤上，那适量的情况下，它是能够对皮肤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紫外线时间长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起皮肤的炎症，反而不好。因此呢，夏天的防晒必须得做，并且这个做还得做好，尤其对于这种比较重的痤疮，重的痤疮首先建议是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出去就是打伞、戴帽子，就是遮住，就咱们所说的把它遮住。第二个呢，就是涂防晒霜。防晒霜使用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比较轻薄的，比较清爽的。另外一个就是涂完之后等到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及时的清洁掉。防晒霜它这里面最主要一些东西呢，它也化学的，它有物理的。物理的东西如果要是把这个盲囊口堵塞了，它对这个痤疮呢确实不好。因此呢防晒要做好，还是首选是物理防晒
1: 啊，就是通过戴帽子呀、打雨伞啊，
2: 对，
1: 这个相对来说比对于皮肤的负担会小一些。
2: 对，
1: 但是如果选择防晒霜的话，比如说用一些物理防晒更合适，还是用一些化学类的比较轻薄的这种防晒可能更合适？
2: 如果要是孩子伞打不住，那只能说抹一些防晒霜。抹一些防晒霜对于这容易长痤疮比较多的重的。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轻薄的
1: 哦，就是化学类的这种防晒。
2: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皮肤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2: 对，
1: 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孩子长完痘之后啊，老是挤完了之后呢，就特别的红，会留疤，然后呢，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这种凹坑，想问问该怎么办？这青春痘是不是不能挤啊？
2: 对，青春痘啊，它是主要是长在这个面部，面部呢，它长的特点呢，一般是在额头。这个两个面颊和这个下巴，额头和这个两个面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危险三角区。如果没有这种医学这种基本知识呢，它挤，它容易引起这个炎症的扩散。面部轻微的炎症，它自己能够自身的免疫它都能控制住。如果要是挤的不当情况下，它这个炎症扩散呢？然后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呢，面部的血液循环叫三角区，它是直接进到这个
1: 大脑的，
2: 引起这个颅内的感染，那都是很严重的，
1: 甚至有可能致命。
2: 对，因此呢，不要轻易的去挤痘。现在很多家长去美容机构去挤痘挑，现在是不建议的，卫生条件也不够。在这个时候呢，有痘要及时的。用一些清洁产品呢，用一些外用的药物啊，用一些抗生素啊。如果再重的情况下，那及时到医院，在医院去给你做一些清。医院的清呢，它不会说盲目的去挤，它在医院呢，它主要是做一个简章，做一个开放，把里面的东西给你放出来。
1: 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有这种粉刺也好，还是有我们说已经长了脓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
2: 对，
1: 医生不会硬挤把它挤出来，
2: 对，
1: 他肯定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小的这个手术刀的刀尖儿，或者是一些这个针尖儿，
2: 对，
1: 先给它刺破，
2: 对，
1: 让它有一个出口，
2: 对，
1: 然后这时候再给它施加一些外力，
2: 对，
1: 让它能够排出来，
2: 对，
1: 但是如果咱自己挤的话，很多的朋友就是习惯用手直接挤，
2: 对，
1: 那个你把它往外挤的过程，其实它也有一个往里挤的这个力，
2: 对，往里挤它就容易。扩散这个炎症，
1: 对，有可能就顺着我们这个整个的神经啊，延续到我们大脑，
2: 对，
1: 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2: 对，
1: 所以不推荐大家挤痘。而且挤完了之后，是不是确确实实更容易留疤留坑啊？
2: 对啊，它挤完之后，这个往往都伴随这个炎症呢，更一步的加重扩散。炎症扩散呢，它这个修复起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一个痘坑。这个痘坑呢，它就形成疤痕了。这个时候你再修复的就不好修复了。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些药物控制这个炎症，让这个皮肤它自身的慢慢去长去修复，它这个一般形成这个疤痕的痘坑呢，它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深。在后期做一些激光啊，做一些点阵激光啊，做一些光子嫩肤啊，它修复起来也更容易。
1: 所以说越挤它越容易留疤。
2: 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用自身的经验就觉得好像把这个脓挤出来了，恢复得更快一些。这个确实好像，因为我们可能经历过青春期长痘的朋友都有经验，好像我们把这个痘痘的脓挤出来之后，它确实它红啊肿啊的时间它会缩短。
2: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它更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和炎症，更容易留疤。
2: 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咱们不能光看前面这个好像缩短了这个周期和病程，
2: 对，
1: 但是后面的这个风险咱们确确实实是增高了。
2: 对对对。
1: 能不挤还是不挤，如果确确实实长得满脸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美观，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医院做好消毒措施，然后简章的情况之下，
2: 对，
1: 然后来清我们的这个痘痘。
2: 对对对。
1: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挤完了之后留下的一些疤痕，其实咱们还有一些挽救的手段，比如说做光子嫩肤呀，做一些点阵的激光啊。还有这个家长问说，孩子运动量也大，出汗多，前胸后背也长痘，他说身体部位的这种痤疮该如何清理和护理？这个还算是痤疮吗？前胸后背？
2: 前胸后背也是痤疮容易高发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个是痤疮，另外一个是就是盲囊炎。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尽量少出汗
1: 啊，
2: 出汗情况下，它会加重这个炎症。
1: 嗯，
2: 第二个穿的衣服呢，也要有吸汗性比较强的，穿的棉质的，
1: 嗯，
2: 宽松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能把汗液呢及时的吸走，能保持干爽。
1: 嗯，
2: 它也有助于这个控制炎症。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使用一些清洁类产品
1: 啊，就是洗洗澡。
2: 对对，但是这个洗澡呢，它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
1: 啊。
2: 虽然说汗液出汗多，这个容易细菌滋生，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2: 哦，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2: 对，像皂类的东西，实际上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
1: 啊，
2: 实际上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哦、弱酸性的。
2: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麦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
1: 嗯，
2: 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2: 对对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2: 对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2: 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2: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2: 对对对，
1: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

0: 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氏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圣时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祠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后来被装订成卷，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通天帖》。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就是这摹本中摹写更为精妙的一篇。姨母帖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硬黄纸本，行草书体。这幅姨母帖是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的时候写的，内容呢是11月13日羲之顿首，顿首切构姨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阴繁惨色，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共6行42个字。王羲之和他的姨母感情十分的深厚，从帖文来看，王羲之突然得到了姨母噩耗以后，

0: 武则天的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这幅珍贵的摹本遗母帖在后来的流传中命运又怎么样呢？这几天当朝著名的商人和收藏家向笃寿经常看到弟弟向元变不住的长吁短叹，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看着弟弟闷闷不乐的样子，向笃寿有些个纳闷，弟弟拥有万贯的家财不愁使用，家中有成群的奴仆一呼百应，还有什么事使他不顺心呢？向笃寿从旁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因为弟弟买了一幅遗母帖。自唐代以后，遗母帖辗转流传，传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历时七八百年了。不过现在让向笃寿想不通的是，弟弟向元变能得到这样一件珍宝本是一件好事，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变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他还很喜欢收藏古人的字画。明朝当时一般的当铺只典当玉器珠宝，而向元变开的当铺还可以典当名家字画。前些天向元变高价买下了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遗母帖并不像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知自己花的价钱。但这件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变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笃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笃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绝品。他弟弟向元变把一卷书帖推到了向笃寿的面前，也许是因为赌气，向元变给向笃寿看的正是遗母帖。这件书帖共六行四十二个字，笔画厚实，虽然属行书体，但仍可以看出带有隶书的质朴书风，比如文字中的奈何等字采用了连笔流畅的笔法，但并不像王羲之秀逸灵便的笔致，反而在朴拙的基调中加以变化，用笔凝重。看完书帖，向笃寿赞不绝口，还执意要求弟弟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帖转让给他。当向笃寿从弟弟手中买下了遗母帖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向笃寿的贴身仆人脸色十分着急的样子，他一会儿看看向笃寿，一会儿看看向笃寿手里的遗母帖，眼睛快速地转动着。向笃寿买下了遗母帖的目的不过是想帮助弟弟解决一个难题，至于这件书帖到底是否是唐代弘文馆摹本，他并不太懂，也不太在乎。但向笃寿的贴身仆人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为什么呢？难道他是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亏了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乙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乙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乙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乙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项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项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项笃寿把乙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乙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项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乙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项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项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乙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乙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项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乙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项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乙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乙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项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乙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乙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乙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乙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的破坏了。乙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本万岁通天帖的第一帖。此帖的可靠程度和对原作品的传真程度曾得到了中国历代书法家和鉴定家们的赞叹。中国现代书法鉴定大家启功先生曾高度的评价乙母帖， 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姨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行。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帖？这副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帖，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帖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以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帖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帖，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顽，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气说起。
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4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7: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8: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7: 哇，
8: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7: 起点很高，
8: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
7: 啊，
8: 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7: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8: 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7: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8: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7: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8: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7: 长距离的，
8: 比如说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哎，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7: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8: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7: 美丽奴羊毛
8: 的，
7: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一些，
8: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2件或者3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它有点像是长袖啊，然后那个在你可能从第3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7: 啊，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变化，
8: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7: 嗯、
8: 很透气。
7: 对，
8: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7: 算是中层。
8: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7: 嗯
8: 啊，然后
7: 再你带的是软壳吗？
8: 我带的是
7: 还是带夹层的？
8: 我带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层风壳、
7: 哦，
8: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7: 哦，可以夹在软壳里面穿。
8: 对, 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7: 所有的这些层，
8: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7: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8: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7: 嗯、
8: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7: 嗯、
8: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7: 嗯，
8: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7: 嗯，
8: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
7: 嗯、
8: 啊、
7: 嗯嗯，
8: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7: 嗯
8: 啊
7: 嗯，
8: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7: 对
8: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个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7: 对
8: 对啊，
7: 而且远路无轻弹，就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8: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建议大家戴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7: 嗯嗯、
8: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7: 嗯，
8: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7: 啊、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8: 对、
7: 嗯、
8: 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
7: 哦、
8: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
7: 随身
8: 每天的随身物品。
7: 里面会装水吗？
8: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7: 嗯
8: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7: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8: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
7: 嗯、
8: 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7: 明白明白、
8: 嗯、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
7: 要
8: 的。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7: 所有物品了，算是
8: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7: 只是穿戴系统。
8: 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7: 对，
6: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7: 对，
6: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零下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零下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7: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6: 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7: 不一
6: 样。
7: 对，
6: 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7: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6: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7: 哦，
6: 对，
7: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6: 对，
7: 每天3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吧，我送你3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6: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3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1片就够了。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呢从第3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1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7: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6: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3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7: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6: 对，
7: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6: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7: 是的，
6: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边，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7: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 可能连续十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7: 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6: 对，所以
7: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趾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6: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7: 淤血
6: 了。
7: 对
6: 啊啊，这非常重要。
7: 长，
6: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这些小东西。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7: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6: 对，
7: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6: 然后我呢带了两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的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7: 哦。
6: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7: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6: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对，但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两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对，
7: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有背夫、有厨子，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6: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7: 帐篷不用自己带，
6: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7: 但是也不需要
6: 自己准备，不需要自己带，不需要自己带。对啊，
7: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6: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7: 因为那是相对贴身的，
6: 是相对贴身的。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7: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6: 我是觉得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7: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6: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7: 你下来瘦了吗？
6: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7: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先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6: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7: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6: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7: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6: 对，是的，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 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7: 嗯，
6: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
7: 嗯
6: 啊，然后团队会带两到三瓶的那种苏打饮料，
7: 啊，
6: 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
7: 嗯，
6: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负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7: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1: 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2: 对，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11: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功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2: 啊，对，
11: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2: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11: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2: 30-40年的历史了，
11: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啊，
12: 煮花生专家。
11: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爱家私房菜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2: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老北京，后来跟我说，李奇功，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 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11: 嗯，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2: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
11: 嗯
12: 啊，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11: 对
12: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11: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12: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
11: 嗯，
12: 说就让我带回来吧。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11: 随意的一扔，
12: 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11: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啊。
12: 哎，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11: 这是平地惊雷
12: 啊。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
11: 嗯、
12: 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1: 嗯，
12: 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11: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2: 对，
11: 嗯，
12: 这可费了劲了，
11: 是吧？
12: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
11: 嗯，
12: 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
11: 嗯，
12: 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11: 对，
12: 这个搁的盐呢，就比咱们。要多，
11: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2: 哎，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
11: 嗯，
12: 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坎儿
11: 啊，
12: 烧一坎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

0: 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
1: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0: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1: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0: 没错。
1: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0: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了。
1: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0: 是。
1: 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0: 嗯
1: 嗯，我们看给谁做。
0: 是。
1: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0: 对。嗯，
1: 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0: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1: 哦，
0: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1: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0: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1: 哦，
0: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0: 哎，对，
1: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 嗯，品质不是最好的。
0: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1: 嗯
0: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1: 嗯，
0: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就沙土地。
0: 哎，只有沙土地能满足这样。
1: 供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0: 对，又不积水，
1: 嗯，
0: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1: 哦，
0: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利落的花生。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时间买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您要是比如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花生，注意一下，就是会出现有不法商贩啊用干花生用水浸泡以后冒充新花生。
1: 哦，给你感觉这个卖相好像是新起出来的。嗯，
0: 有的还故意往上糊点泥，这个呢也容易判断，就是用水泡过的花生，如果立刻没卖出去，过一两天
1: 长芽了。
0: 哎，对，齐刷刷的全都有芽。
1: 哦，
0: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花生，个别的花生会有芽，
1: 嗯，
0: 绝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全有芽。
1: 所以个别的花生有芽也算正常。
0: 正常的。
1: 嗯，这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要买小花生哈。啊，
0: 对，
1: 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0: 对。
1: 嗯，还有一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
1: 嗯，
0: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成熟的。
0: 哎，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色发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
1: 哦，
0: 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
0: 嗯，
1: 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
0: 嗯，
1: 水分含量大的，
0: 嗯，
1: 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对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嗯，就跟年轮似的，啊，花纹清晰深刻哈。
0: 对，
1: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1: 嗯
0: 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0: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1: 嗯，
0: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1: 嗯
0: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呢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1: 哦，
0: 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1: 脱一脱水。
0: 哎，对，能脱一脱水。
1: 嗯，
0: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
1: 嗯，
0: 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
1: 哦
0: 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 给它的空间。

0: 边啊，
1: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0: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1: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0: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 哎，对，
0: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
1: 对，
0: 我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哈，不仅它的菜品非常有特点，粤菜独到的饮食方式也和北方有所不同，
7: 是区别挺大的。
0: 比如说粤菜有早茶，
7: 哎，
0: 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7: 有，
0: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7: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0: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7: 很重要。哎，这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0: 您给我们讲讲。
7: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得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6点多点，不到6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咕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0: 哦，6点多就上餐厅了。
7: 就上餐厅了，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0: 哦，
7: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吃早点呢，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什么样啊？
7: 你看吃早点是就一个小桌，甭管认识不认识，那一个桌是吧？你来碗豆腐脑也好，来碗这个糖浆是吧？油饼什么这个，就这些简单的东西，几个人往那一坐吃，吃完了你就走。那可不是，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个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0: 啊。
7: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呢，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咱说米夏，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0: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7: 啊，
0: 来个烧饼，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7: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0: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7: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0: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7: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 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个甩开腮帮子，这玩意儿大干呢，
0: 这
7: 哪有早上吃这个的
0: 啊？
7: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火宫店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
0: 嗯，
7: 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0: 哦，
7: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嗯、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在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他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他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加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跟你喝不同的茶，他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车，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0: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7: 学过粤语，但是它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0: 嗯，
7: 你就是说语音、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哎，米夏吃了吗？吃了吗？
0: 您吃了吗？
7: 哎，一嘎了有的是广州的，可以讲啊，饮咗未啊？
0: 这什么意思呀？
7: 就是、喝茶了吗？饮茶，饮佐佐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咱们叫吃了没有？人家喝了没有？
0: 人家喝了没有？
7: 饮咗茶没？饮咗茶没？啊、你喝过茶没有啊？哎、摇饮呢，就是我饮过了，喝过了。哎，
0: 其实都是问你大概吃了没有的意思。
7: 都是这个意思。
0: 嗯。
7: 但是你看，咱们北京问吃了没有，那儿就问喝了没有。饮佐没有就饮了没有。
0: 嗯。
7: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他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7: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0: 哦，
7: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0: 对。
7: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0: 菜码小，
7: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0: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7: 对
0: 啊，
7: 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
0: 哦。
7: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0: 嗯，
7: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他探早茶就是什么？他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0: 嗯，
7: 这是咱们没有的。你在早餐就是早点铺再吃，你也就吃饱了。
0: 嗯，
7: 你绝对吃不出愉悦，吃不出情调来。
0: 很多人可能拿着这个早餐就在路上吃了，边走边吃哈，
7: 是
0: 谈不上坐下来还叹，没那个时间叹。嗯，
7: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0: 嗯，
7: 它不仅仅是吃得多吃得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0: 对，
7: 所以我觉得他就吃在广州。
0: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7: 对，
0: 刚才夏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7: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0: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7: 哎，对，
0: 啊，
7: 他是且吃且聊，
0: 哦，
7: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你一个闺蜜，
0: 哦，
7: 你的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 他就走了
0: 啊。
7: 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嗯，
7: 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你，你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0: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7: 就是一个大 party
0: 啊，
7: 非常自如自在。
0: 嗯，
7: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0: 嗯，
7: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0: 嗯，
7: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0: 嗯
7: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0: 不是果腹哈、啊、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
7: 是
0: 总是觉得这个早晨有的时候拥堵，有的时候忙碌，总之是急匆匆，
7: 放松不下来。
0: 哎，而且人嘛，都是会受周遭的环境和人群的影响，大家都忙忙碌碌的，你也不可能在那儿闲庭信步。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7: 对，
0: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7: 没错，
0: 嗯，
7: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0: 啊，
7: 饮早茶。
0: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如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3: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呐。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色，时间它会告诉我，是绿色是蓝色还是灰色。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许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

0: 车，
1: 乱走乱杀的。
0: 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白露，我是段宇娟。我们今天迎来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古人说水土湿气凝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白露一到，暑气彻底消散，昼夜温差拉到最大，白天可能还有20几度，入夜后凉意骤起，草叶上凝出一层白莹莹的露珠，这是秋天最美的节气之一，也是身体最容易吃风受凉的节气之一。白露养生，民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白露身不露，意思是到了白露就不能赤膊露体，穿得太清凉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白露之后寒气开始从体表往身体里渗透，如果还像夏天一样露胳膊露腿，寒气就会从皮肤关节这些地方钻进去，埋下秋冬生病的隐患。今天我想带您从太谷这座晋商老城的几段往事里学一学白露时节的养生智慧。我们会聊到广域远制药用水的讲究，聊聊晋商走西口之前的一碗汤，聊聊深宅大院里的换季规矩，还有太谷砖雕里藏着的慢功夫，四个角度对应白露养生的四个要点。第一是广域远的秋露水。白露养生的核心在一个字，是润。太谷是近百年老药号广域远的所在地，广域远制作定坤丹、龟苓集这些名药，对煎药用水有非常严格的讲究。其中一个传统是入秋之后，煎药的水要用露水，老师傅会在白露前后收集草叶上的露水储存起来，专门用来煎制需要润肺滋阴的方剂。为什么要用露水呢？古人认为露水是天地之间在夜晚凝结而成，经历了整个夏天阳气的蒸腾，又在初秋的凉意中沉降下来，带着一股收敛润泽的气息，用它煎出来的药多一层湿润，少一分燥性。这个传统在中医药典籍里能找到依据，明代尊生八笺里就有秋露水入药的记载。广域远秋露水煎药的讲究，恰好对应了白露养生的第一个要点润。白露是秋燥最明显的一个节气，立秋和处暑的燥还夹杂着夏天的余湿，叫温燥。白露之后，空气中的湿度进一步下降，燥气从温燥转为凉燥。凉燥伤人，不像温燥那样让你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而是偷偷摸摸的，皮肤起皮发痒，嘴唇干裂，鼻子不通气，干咳但没什么痰，排便也费劲，这些都是凉燥在作祟。怎么润？太谷人的白露餐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说一说。第一样是柿子。太谷地处晋中盆地，盛产磨盘柿，白露正是柿子开始变红的时候。柿子味甘性寒，润肺生津，止咳化痰，是老天爷专门为秋天准备的润燥水果。但太谷人吃柿子有一个讲究，从来不空腹吃，也不吃柿子皮，他们会把柿子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去掉涩味，切成小块，撒上一点炒熟的芝麻拌着吃，芝麻的油润刚好中和柿子的寒凉，一寒一温，一润一补，比单吃柿子要舒服得多。第二样是蜂蜜核桃仁儿。太谷山区的核桃在白露前后成熟，太谷主妇会把新打下来的核桃包仁儿，用温水泡去涩皮，沥干水分，淋上本地槐花蜜，腌制一夜，第二天拿出来当零食吃。核桃补肾温肺，蜂蜜润燥止咳，两样东西配在一起，一个给身体加润滑油，一个帮肺脏锁住水分， 白露后每天吃三四颗蜂蜜核桃仁，对缓解皮肤干燥、预防秋冬咳嗽，比临时抱佛脚吃感冒药有效得多。白露润燥，记住太古人的两样搭配：柿子拌芝麻润肺，蜂蜜腌核桃润肠养肤，一个偏凉，一个偏温，正好对应白露不凉不热的过渡气候。第二个是进伤走西口前的一碗汤，白露要暖中护阳。太谷在明清时期是进伤重镇，太谷商人会选择在白露前后出发走西口，伙计们收拾好行囊，告别家人，跟着驼队北上去归化城、包头一带做生意。出发那天早晨，家里的女眷会起大早，用砂锅炖一锅汤，给临行的亲人喝一碗热乎的再走。这锅汤用的不是羊肉，不是当归，而是最家常的白萝卜炖牛腩。白萝卜是白露的时令菜，性凉味甘，清热生津，下气消食。牛腩性温，补中益气，暖胃养脾。萝卜的凉被牛腩的温和长时间的炖煮化掉了，汤喝起来清甜不腻，温润不燥。太古人相信这碗汤暖的是中焦，护的是阳气。走西口路途遥远，风寒露重，肚子里有这碗热汤，一整天手脚都是暖的。这个传统呀，恰好对应了白露养生的第二个要点，暖中护阳。白露之后，寒气从脚下升，从肚脐入，从后背清，夏天积攒的阳气开始从身体深处收敛。如果这时候不注意保暖，寒气趁虚而入，等到冬天就晚了。白萝卜炖牛腩这道汤妙就妙在它暖的是脾胃这个中焦枢纽，中焦一暖，上下通畅，阳气就有了根基。第三是太谷大院的换季规矩，白露防寒比进补更重要。太谷的曹家大院、孔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不仅有精美的砖雕木雕，还有一套严格的换季规矩。白露这天，院里的管家会做三件事：第一，把夏天挂的竹帘子换成厚布帘子；第二，把所有朝北的窗户用白纸重新裱糊一遍；第三，给每个屋里的炕床提前试烧一次，看看烟道通不通。竹帘换布帘是防风，北窗重新裱糊是防夜里的寒气渗透，试烧炕床是未雨绸缪，为深秋的突然降温做准备。太谷的大户人家对待换季的态度是宁可多花三天准备，不敢一天去补救。这个态度就是白露起居的核心，防寒比进补重要100倍。第四是太谷砖雕的慢功夫，白露养肺要缓不要急。最后一点，我想讲讲太谷的砖雕。去过曹家大院的朋友一定对墙上的砖雕印象深刻，那些砖雕有松鹤延年，有五福捧寿，有梅兰竹菊，每一幅都细腻到花瓣的纹路，仙鹤的羽毛都清清楚楚。太谷老砖雕匠人有一句话：砖是死的，刀是活的，但刀再快也得跟着砖的性子走，一快砖就崩了。砖雕是一件急不来的事儿，一块青砖从选土、制坯、阴干到雕刻、打磨，前后都要几个月。雕刻的时候，每一刀下去的深浅、角度都得心里有数。太谷的砖雕师傅带徒弟，第一件事儿不是教怎么下刀，而是教慢下来，把呼吸调匀，把心定住，然后才能拿刻刀。太谷砖雕的慢功夫恰好对应了白露养肺的心法。白露是肺气当令的节气，肺在中医里被称为焦脏，最怕两样东西，一急二燥。秋天本来就燥，如果再加上性子急、做事赶，肺气就容易紊乱。很多人入秋后开始干咳，不是感冒就是说话太快、说话太急，肺受不了了。 白鹿养肺，学一学太古专雕的慢功夫。我推荐一个简单的呼吸法，就叫它专雕呼吸法。专雕师傅下刀前会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在最稳的那几秒钟精准地刻下一刀，刻完这一刀才缓缓呼出，一刀一呼一吸，一刀一呼一吸，不急不躁，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节奏。这就是太古专雕匠人教我们的慢功养肺，急功伤肺。白鹿之后，说话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呼吸慢一点，把肺当成一块上好的青砖，用最耐心的一刀一凿去对待，你的肺会用一整个秋冬的安稳呼吸来回报你。白鹿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它不像处暑那样还在和夏天拉扯，也不会像寒露那样冷得让人措手不及。它安安静静地来，给每一片草叶都缀上了露珠，提醒您天凉了，该润一润燥，暖一暖胃，添一件衣，慢一口气。好了，今天的白鹿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雨娟，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锚定蓝图谋实干，勇担使命建新功。区委书记张立维实地调研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各项筹备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聚力笃行担使命，实干争先启新篇。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范村镇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党代会报告，紧紧围绕报告提出的发挥红色与生态资源优势，建设文旅康养民镇的目标任务，把全镇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立足农业根基、红色资源、生态禀赋，锚定五彩范村建设总目标，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农文旅深度融合，切实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范村镇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全镇上下迅速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范村镇生态底色厚重。

0: 红色资源丰富，农业基础扎实。区党代会明确的发展定位，为范村镇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厘清了路径，注入强劲动能。全镇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连农带农增收、农文旅业态培育上主动担当作为。
1: 下一步，我们将主动对标全区一加十加四工作部署，紧扣五彩范村建设，统筹抓好农业提质和农文旅融合两篇文章，立足我镇设施蔬菜产业优势，持续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推进设施蔬菜标准化、规模化、提质增效，做强番茄特色全产业链，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深挖红色文化，紧扣怡然建晋州田园太古油文旅品牌，培育壮大周末经济，提质红色研学、农事体验等业态，推动农业与文旅双向赋能，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依托设施蔬菜农文旅项目搭建就业平台，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建设贡献范村力量。
0: 乡村振兴根基在基层，关键在于落地见效。各村坚持党建引领，紧扣党代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做好发展文章，不断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其中，范村作为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山西东辉集团番茄小镇作为农文旅龙头项目，率先响应，先行先试，为全镇树立了标杆。
2: 范村党委认真学习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我们村的发展理清了思路，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我们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建强党组织战斗堡垒，抓实村级基层治理，规范村级三职管理，充分凝聚党群干事合力；二是立足红色农村村庄建设优势，深挖民兵麻雀战红色文化内涵，主动对接农文旅项目，重点做精红色研学业态，联动发展特色种植采植，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三是健全完善连农带农举措，带动农户拓宽增收门路，让更多村民实实在在分享到产业发展红利。
3: 下一步，我们企业将强化市场研判，优化业态布局，大力发展周末经济，扎实地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叫响怡然建晋州田园太古油文旅品牌，充分依托园区现有场地资源，谋划打造红色主题实景剧，策划拍摄系列主题微视频，把红色文化、农耕文化有机融入研学观光体验项目，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着力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农文旅体验场景。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对标区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锚定五彩范村建设，在强化党建引领，做强特色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筑牢安全底线等重点工作上持续发力，以实干实绩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金太古建设贡献范村力量。
4: 9月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实地调研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筹备工作，深入赛事场馆、文旅推介现场及运动员住宿酒店，逐项检查赛事各环节筹备落实情况，现场调度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求各相关部门树牢大局意识，精益求精，做好各项保障，确保大赛安全有序、圆满举办。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0: 在信息学院行建馆和非遗馆，张立维听取了大赛前期筹备、氛围营造及文旅产品等筹备进展工作介绍， 实地查看场馆布置、开幕式筹备、志愿者服务等工作推进情况。张立伟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场地布局，细化开幕式流程，做细做实志愿者培训管理，提升赛事服务水平，充分展示本地良好风貌。要依托本次大赛平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做好文旅产品展示推介，以赛促文，以赛促旅，实现赛事活动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在赛事指挥部，张立伟仔细询问食宿服务、食品安全管控等工作落实细节。张立伟要求相关部门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口，优化住宿服务细节，用心做好参赛运动员食宿保障，切实提升参赛人员体验感。张立伟强调，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是重要的国际性赛事，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标赛事标准，查漏补缺，细化举措，统筹抓好场馆运行、交通安保、志愿服务、食宿保障、文旅展示等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赛事筹备各项任务，全力办出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国际赛事。
5: 眼下正是葡萄采收成熟的季节，走进太谷区仁村乡好村，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枝头，田间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葡萄种植园里，种植户们正穿梭其间，挑选成熟的果穗，并小心翼翼地剪摘分拣，忙得热火朝天。
6: 我们这儿产出的葡萄糖分高，穿型好，品质优，卖得很好，供不应求。
5: 好村地处丘陵地区，土质矿物质含量丰富，造就了葡萄种植得天独厚的环境。近年来，好村通过合作社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了产业规模和效益，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发展，推出葡萄采摘体验活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
7: 我们合村现在种植业早核包、小核、玫瑰小等干类葡萄600多亩，通过江岗细抓，江内平均亩采达1500公斤左右，从收入可达到15000元以上。
8: 听朋友说好村的葡萄口感非常好，今天就来采摘一些拿回去给家人吃，很尝了尝，确实很不错，很甜。
5: 为做强葡萄种植产业，仁村乡好村将持续推广精细化种植技术，丰富葡萄种植品类，探索多元销售渠道，全力做优甜蜜经济。
7: 下一步，我们将在往规模、提品质、脱销路上持续发力，构建农旅融合以及线上加线下双向联动的采收体系，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劲中时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9: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0: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9: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11: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9: 嗨，都是小意思。
10: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9: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1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3: 戴上安全帽啊！
1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2: 出发前的第一步，
1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9: 我马上去。
17: 利用你的担忧。
1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7: 来骗你上钩。
1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7: 哥哥，我
20: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9: 真的，
1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连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我们继续。

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温柔的人，还是一个相对冷漠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常常跟人说，跟自己说要做一个温柔的人，但其实真正成为温柔的人并不容易，而只是被称赞温柔，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考虑事实，不计后果，迎合对方，说一些权宜之计的场面话，这种限于特定场合的一时温柔，谁都能够做到。但是在这种温柔的关系当中，什么也不会孕育而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就要因此变得冷酷无情或者是坏心眼，只是想强调，如果要承担责任有所达成的话，就需要不靠温柔蒙混过关的坚强。这种坚强包括能够真正的面对困难。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曾经说过，生活中要留意自己的走路的姿势。说到姿势这件事情，坐的姿势也很重要。你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人翘着二郎腿，双臂呢交抱在一起，这个其实在你的社交生活当中，在人前是一个很失礼的坐姿。那包括无意识的插手或插脚的人，最好能够把这种礼貌的问题改过来。这些问题在欧美或许很普遍，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当中，散漫的伸脚或者是姿势差都是一种形象的信号跟语言。当你把生活中这些小的细节动作都纳入到人的行为和礼貌礼仪的考量当中时，不知不觉你会自我有所规范，也会为你创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鹿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6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

0: 你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吗？不如我们就来说说拖延症，以及怎么样来治愈你的拖延症。你知道，有的时候不要细想，不要给大脑反应的机会，是把拖延症挡在门外的一个方法。这一招呢，是对付早起拖延症唯一有用的办法了。比如说闹钟一响，马上起身，就把自己当作一台冰冷的机器，冷漠而迟钝，要立刻行动，不要思考，不要做心理准备，因为你想的越多，你将会拖得越久。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也是教师。姐姐比燕姿大三岁，妹妹比燕姿小六岁。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因为次家女，所以娶了一个燕姿。她的健康，她的笑容，还有声音，无不让人心动。她说，我唱歌的时候，音乐就是全部，所以在歌声里她会做回自己。而音乐之外，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在偶像舞台和平凡生活之间拿捏平衡。

声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0: 要么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治愈版的 Up Up You Up Up 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的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旗99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柳成河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啊，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打碎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包括在开拍前几个月，他就一头扎进了康复中心和特殊学校，真的和两位脑瘫的青年朝夕相处，并且观察他们走路的姿态，包括发力的方式，包括说话时候舌头面部的细微肌肉的那种牵动，每一句台词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去找到那种费力但却执拗的语气。电影看完之后，我很感慨，我甚至于有时候想到我自己何尝不是那个刘春河呢？也许我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心灵呢？我们难道不曾有过被命运困住的那个时刻吗？难道不曾有过被渴望看到、被尊重的那个时刻吗？让我们安心地做一朵苔花，认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我们来听那英带来的一首《你》，让我们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好好生活，好好偏爱身边的那些温柔。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谢谢李晟带来的这首《如常》。盛夏落幕，秋天登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如约更迭轮换。其实最美好最珍贵的也许都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一份安稳如常。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它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0: 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度。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开学之初，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元聘请保洁打扫教室，有家长提出异议后被班主任禁言，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区别对待，当地教育部门已介入核查。家长反对众筹打扫教室就该被禁言吗？
9: 这具体咋回事呢？说是这个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啊，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吧，我们请个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这时候呢，一位陪读的妈妈就出来说话了。原话是啊，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句话挺正常的，对不对？人家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嘛。紧接着呢，他又补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啊是不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所以说有时候啊，各位，你的语音留言和你直接与人通话还有文字留言，这完全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呀。就因为这一句话的留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位妈妈后来啊就对媒体说，我觉得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呢？她还担心这下子完了，我把老师得罪了，我孩子会不会因此被区别对待呀。你看这刚开学，关于学校的新闻话题现在特别多，这些话题呢，说实话有的你看着也不大，但是舆论的关注度却很高。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它还分为两个子话题。第一个子话题就是班主任到底有没有权利因为这个事情把家长给禁言了。这位家长说呀，再请俩保姆咋样。这句话呢的确有一定的调侃感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出格吧也不见得。这个时候一键禁言有没有必要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家长群啊，这个群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家长群服务于全体家长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数字版的公共空间。班主任呢手握管理权限，这份权利来自家校沟通的公共需要。管理人呢当然可以处置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可是家长如果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你就把人家嘴给封上，这是不是不太妥？退一步讲，就算你觉得他这话说的不好听，能不能先沟通，能不能先解释？这位班主任哪怕是私底下他说一句，这位家长咱有话好好说，这也行。反过来讲啊，这位家长呢 你直接在群里就这么问啊，再请俩保姆咋样？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妥。你可以质疑，但是不是这时候如果你有意见，你单独的加一下班主任的微信，私信跟班主任先聊聊，问一问这到底是必须这么解决，还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下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的话起码也给老师一定的尊重，不然的话直接在群里这么一扔，老师那会儿情绪一上头就会觉得是什么，你这是冲我来呀，你这是怼我呀，啊，或者是说你这是在群里边怎么着，这挑事儿啊。所以说直接进言不妥，直接扔那么一句硬邦邦的怼一下，其实也还值得再考虑考虑。那么直接进言呢，可能就暗碎了一个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哎，家长投诉了，教育局调查来了，你看就因为这个表达能力的缺失，这么一件小事就弄成了个大事，弄成了一个全网的舆情。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子话题，那第二个子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年级的孩子打扫个教室是不是非得请保洁？咱们想想啊，扫地、擦桌子、摆椅子这些事儿，一年级的孩子能不能做？可能做的呀不那么利索，不那么干净，做的又慢，那又能怎么样呢？劳动本身不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有人可能会说呀，哎呀，现在的孩子学习那么紧张，打扫卫生浪费时间呐。一年级啊，各位，一年级有什么紧张到连扫个地的时间都没有的呀？还有人说，哎呀，这教室干净一点不好吗？请阿姨打扫打扫不挺好的吗？干净是目的，但怎么达到这个干净，本身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孩子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哪怕地板上还有点灰，他坐在里边和坐在保洁打扫完的教室里，这感觉能一样吗？老师平时借助这个话题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能一样吗？所以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教室的卫生孩子能做的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我觉得没有左右摇摆的空间，就应该如此。咱不能只培养孩子刷题的能力吧。那位陪读妈妈说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确实如此，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600，一个班按50人算，一个人12块钱，真缺这12块钱吗？我想没有哪个家庭会为这12块钱去计较，但问题是这12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把本该孩子参与的劳动外包给了市场。回顾这些年啊，家长群引发的争议可真不少，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批改的，家长没及时回复消息被批评的，家委会收钱的，这不一而足啊。家长群呢，本来是为了方便家校沟通，结果呢，你看搞着搞着成了很多家长的压力群、焦虑群了。这一次这个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回应很及时啊，调查核查当然必要，但比核查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打扫教室是不是必须请保洁？第二个，家长群到底是干什么的，又该怎么管？班主任有管理权，但管理权的边界在哪里？禁言这个功能是用来对付广告、谣言和人身攻击的，不应该用来消灭不同的意见。一个健康的家校关系啊，它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允许不同声音的，老师和家长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总结起来说就两句话：把扫帚还给孩子，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会担当；把话筒还给家长，让他们在沟通中表达意见。说完了。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管一管，
9: 管一管，这是今天咱定的关键词啊。各位，先来说一个灰色行业。现如今呢，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有不少人呢在做自媒体拍短视频，可是自媒体的江湖啊，水特别深。比如说有一种靠投诉举报别人来赚钱的人，据调查呢，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投诉已经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了。 这些所谓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使他人的视频下架，甚至账号被封禁。他们这么做呀，要么是有人花钱让他们搞倒

真是举报成生意了，隔行如隔山呐，真没想到还能这么赚钱。只是我很想问一句，这样赚钱合法吗？如果不合法，谁来管一管？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管一管。
1: 下面这个小伙子，谁来管一管？最近呢，中国男篮以89-87险胜黎巴嫩，拿下了世预赛第二阶段两连胜。但第四节的一幕啊，给这场胜利蒙上了阴影。球员杨汉森遭对手犯规倒地之后，场边一名球迷捡起比赛用球，用力

砸向场内，误中上前搀扶的赵继伟。后来呢，这小伙被安保人员架出球场了。据透露啊，这名球迷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因看到杨汉森被对手不断犯规却未得到裁判足够的回应，怒从心头起啊，把这个球狠狠地砸向场内，目标呢是砸裁判或者是黎巴嫩的球员，只是呢没砸准。这小伙年纪不大，火气可不小。怎么看这个事儿？一句话就够了。1917年呢，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里写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强国呀，强的从来不只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各位，还有前面那一句，文明其精神，要文明每一位参与者的精神品格呀。赵继伟、杨汉森这两位在比赛的最后那两秒，哇，那个妙传，那个绝杀太漂亮了，就是他俩完成的，是不是？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离谱的事经常有啊，考试通知讲错了考试的地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四川省泸州市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招考单位啊电话通知，要求上午8:30啊到新院区参加面试。多名考生提前抵达新院区等候，直到开考前一刻才被临时通知，我们今天的考点呢是设在了离这里还有700多米的献血站。哎，这考生一看啊，不是说在这儿吗？那就赶紧过去吧。哎呦，换地方了这是。可是紧急赶到正确的考场之后，却被工作人员以超时为由拒之门外，你们来晚了，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不能再参加考试。哎呀，这可真是草台班子都快塌了，这草台班子。哎呀，这是通知考生考试都能把地方通知错，你这还能不能干点事儿？还能不能靠点谱？2026年世界草台班子代言班就是你们，不要拒绝，就是你们。据说这事儿当地成立了工作组，但愿你这个工作组啊能够拿出工作状态来啊，千万不要这个工作组也弄得像草台班子一样。想想真是搞笑啊，天下之大，哎呀，无奇不有啊。身材不标准了，我们自己也得管一管，可怎么管呢？据说这两年呢，很多人为了快速掉秤，跟风彻底戒掉所有油脂，一日三餐只吃水煮菜，用极端清淡的方式来瘦身。各位，这靠谱吗？靠不靠谱我先不下定论，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吧。据广州电视台我们媒体同行报道的啊，说是广州一个26岁的女生坚信无油才会瘦，坚持整整半年纯水煮饮食，完全不摄入任何油脂，初期体重啊确实有小幅下降，可很快她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频繁出现腹痛、恶心、浑身乏力等不适。就医检查之后让她吓了一大跳，长期零油饮食造成胆汁淤积、胆道堵塞，诱发胆总管结石和胰腺炎，最终导致胰腺永久性不可逆损伤。不可逆的损伤哦，各位，什么意思？就是这时候可不是说哟，那我知道错了，那我赶紧恢复正常饮食吧，身体你快变好吧，对不起，不可逆了。年纪轻轻，你说才26岁，这就落下病根了，需要长期调理修复，而且有些损伤也修不好了。凡事啊，最怕走极端，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怎么能行呢？

0: 可是你半年不吃任何油脂，那也不行啊。就像很多人说是怕长出碳水脸，长期不吃米面，最后呢瘦没瘦不好说，病了那是真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郭晨开讲，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打官司赢了2600万，结果200万的律师费不想付了。北京女子杜某，我没说错啊，她这个姓确实是姓堵，堵车的堵，这姓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各位，我们昨天呢选择这个话题之后啊，我还查阅了一下，我说这个报道这没写错吧，这是姓堵吗？来查一下，哎，确实有这个姓，说是从这个春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呢，在江苏无锡，还有包括湖南的常德、河南，还有山东上海，还分布的呢还相对较多一点。这位女子呢是北京的啊。好，来说这个正事儿啊。杜某啊，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他和开发商的房产纠纷案件呢，经过重审之后，杜某胜诉了，获赔2600万。但是呢，杜某仅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就失联了，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费用。律所啊，将他告上了法庭。北京朝阳法院法官解读，律所呢已完成了代理义务，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达成，杜某应该支付律师费。杜某这真是给律所添堵啊！律所让你赢了官司，你让律所赢了个寂寞。风险代理啊，是降低当事人维权的门槛，同时呢以高收益激励律师投入专业资源。如果可以赢了赖账，那以后谁还敢接呢？过河拆桥，最后不就是无路可走吗？你要觉得说，哎呦，我这2600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那你这律师费你要200万，这也太狠了。你要不认，你就别跟人家签，你去找一个30万就能帮你打赢官司的，你换一家，是不是？提前已经讲好了，合同也签了，赢了之后你不认了。9月以来呀，手机厂商集体涨价了。根据报道，线下门店呢，华为的 Mate 80涨了800到1000块，小米17也涨了300到500，荣耀呢，哎呦，荣耀涨了300到500哟。苹果新品也传言将跟进调价，这也让手机等等等彻底心碎了。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涨了，等到你涨了。涨价原因跟大家也说过 ，AI 服务器疯狂抢走手机用的存储产能，内存成本高涨，所以你看，我们用 AI 免费吧，可巨头们 AI 大规模烧了几百亿了，算力中心建了一个又一个了，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买手机的人头上，这不也是 AI 的另一种账单吗？应聘董事长助理，结果呢被要求先做40000医美。西安的应届毕业生小王应聘董事长助理岗位，面试人员黄某、熊总宣布面试通过，并给10000元制装费，带他到西安某医美机构做形象改造。4项医美项目报价43000，熊总呢让小王先行垫付，小王在机构引导之下办理了20000元的贷款，又自费13000。做完医美之后，小王上岗，却被，仅仅是安排了11天的客服短工。后来他发现同款医美项目报价只要13000，经交涉，医美机构仅退款15000。小王遭到对方辱骂，被拉黑。发帖维权之后，小王收到了多名女生爆料遭遇同款套路，目前他们已经报警了。面试是假，整形是真，董事长助理是虚，贷款陷阱是实。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一假一真一虚一实，您可得听心里去。

0: 也精准拿捏心理啊。公司呢先拿出10000置装费让你去变美。
1: 哎呦，一看好感动啊，我这应聘成功了，我都还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呢，公司啊就先给我拿出10000块钱来，而且是让我变美哦，太感动了，是不是？大方吧，真诚吧。最后才发现，你图的是他这10000，他图的是你那30000。这都是鱼饵啊，这种骗局啊，得多提醒身边找工作的年轻人哦。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0: 张杰带来一首《回忆的独奏》，带我们踏上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那些一直纠缠你的回忆，是否在某一个场景下浮现呢？那些承载不了的感情，也是否成了最难以忘怀的伤口呢？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回想过去，淡淡的忧伤，凸显现实的残酷，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世俗的无奈呢？张信哲带来《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个性鲜明的龙宽九段虽然已经解散，但是他们的音乐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一曲《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轻柔飘渺的吟唱是贯穿环绕，一种朴素平淡的语气也唱出了最柔情的沧桑，生来就注定要把你永远牵挂，深情至此，夫复何求。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正想和你边走边听，这虽然是一首旧歌，但词呢是姚谦，曲是周传雄，非常的有感染力。秋天的海是一曲跌宕起伏，然后荡气回肠的情歌，是情深如海的深邃旷远，还是让人在旋律中有无尽的冥想呢？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1: 阿桑，经典的嗓音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造就了一首首经典的悲伤歌曲。这首《寂寞在歌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由得人选择。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果离开不会再哭泣的话，我愿意。而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对我思念吗？哪怕一丝丝的想念也好，你会不会也会想起我们的曾经？离开你依旧悲伤。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继续在这边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的你好不好？我们之间不了了之的爱情，不了了之的回忆，只是曾经了吧？亲爱的，要好好幸福，我们不会再有不了了之的结局了。冰淇带来感人肺腑的情歌《不了了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这首歌是电影《单身部落》的插曲，《不做你的情人》。冯曦妤的声音干净清澈而略带稚嫩，配乐呢是纯净的钢琴和弦，给人很清新的感觉，你只需要闭上眼睛静心的聆听。

他看他们静静地走在一起，却不能挽留什么，只能装作他的离开是朋友之间的不舍。此时此刻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能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离去，静静地一个人爱着他。很伤感的歌，成全。

Hoofdstuk hard, dat is het. Het is zo happy.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

0: 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8: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9: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8: 哇，
9: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8: 起点很高，
9: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8: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9: 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8: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9: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8: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9: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呀？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8: 长距离的，
9: 比如10公里20公里，因为他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8: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9: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8: 美丽奴
9: 羊毛，美丽奴羊毛的，
8: 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9: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 啊，可能带两件或者三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啊，它有点像是长袖，啊，然后那个在你可能从第三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8: 哦，
9: 啊，
8: 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变化，
9: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一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8: 嗯，
9: 很透气。
8: 对，
9: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8: 算是中层。
9: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8: 嗯
9: 啊，然后
8: 你带的是软壳吗？
9: 我带的是
8: 还是带夹层的？
9: 我带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层风壳，
8: 哦，
9: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8: 哦，可以加在软壳里面穿。
9: 对，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8: 所有的这些层。
9: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8: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9: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8: 嗯，
9: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8: 嗯，
9: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8: 嗯，
9: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8: 嗯，
9: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
8: 嗯，
9: 啊，
8: 嗯，
9: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8: 嗯
9: 啊，
8: 嗯，
9: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8: 对
9: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个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8: 对
9: 对啊，
8: 而且远路无轻弹，嗯，这又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9: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啊，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建议大家戴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8: 嗯嗯，
9: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8: 嗯，
9: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8: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9: 对，嗯，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每天的随身物品。
8: 里面会装水吗？
9: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8: 嗯
9: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8: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9: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
8: 嗯，
9: 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8: 明白，明白。
9: 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要
8: 的。
9: 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8: 所有物品了，算是
9: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8: 只是穿戴系统。
9: 对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6: 对，
5: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零下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6: 对，
5: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零下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零下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啊，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6: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5: 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6: 不一
5: 样，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6: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5: 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

0: 按每天三片来准备。
1: 哦，
0: 对，
1: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0: 嗯、
1: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0: 嗯、
1: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0: 对，
1: 每天三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
0: 嗯、
1: 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吗，我送你三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0: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三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一片就够了、
1: 哦、
0: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从第三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一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1: 嗯、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0: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1: 嗯、
0: 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1: 嗯、
0: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三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1: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0: 对
1: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0: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1: 嗯，
0: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1: 是的、
0: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1: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0: 对，所以
1: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0: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1: 淤血
0: 了。
1: 对
0: 啊啊，这非常重要。
1: 时间很长。
0: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
1: 嗯、
0: 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1: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0: 对，
1: 嗯，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0: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的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1: 哦，
0: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1: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0: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
1: 嗯、
0: 对，但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2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嗯、啊，对。
1: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
0: 嗯
1: 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
0: 嗯，
1: 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
0: 嗯、
1: 有背夫、有厨子、
0: 嗯、
1: 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0: 嗯，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
1: 嗯、
0: 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1: 帐篷不用自己带，
0: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
0: 自己
1: 准备，
0: 不需要自己带，
1: 对，
0: 不需要自己带，
1: 嗯，
0: 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的。
0: 对，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准备，
1: 因为那是相对贴身的，
0: 是相对贴身的，嗯，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1: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那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0: 我是觉得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
0: 对，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健康饮食，先每天定量运动，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嗯。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
1: 嗯，
0: 它是新鲜的黄瓜，但是这根黄瓜到第六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六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对，它就要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
1: 嗯，
0: 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
1: 嗯
0: 啊，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
1: 啊，
0: 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背夫团队们喝，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说到下午茶，你是不是联想到了西方贵族的那种精致的奢侈感，小蛋糕、小茶水啥的？哎，其实下午茶不止西方那一种，咱们古人更加会享受生活。中式下午茶您听说过吗？好东西咱们也有，古时候还只有后宫的娘娘们喝得起，那现在跟我来，带你轻松复刻中式下午茶点，体验一把古代妃子们的快乐生活。
8: 准备的食材有荔枝、杨梅、柠檬、黄冰糖。
7: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代娘娘们有多爱吃荔枝，还能把荔枝和杨梅搭配在一起，太会享受了吧。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古代妃子们喝的下午茶吧，馥郁杨梅妃子饮。哎，听名字就很不错，赶紧开始吧。首先要准备好食材，那荔枝和杨梅肯定是不能少的。为了口感丰富，还要准备好柠檬和黄冰糖。那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要一定要清洗干净杨梅，除非你想在杨梅里吃出天然蛋白质。用盐水把杨梅泡30分钟，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在盐水里求生的蛋白质了。在泡杨梅的时间段里，我们可以剥好荔枝备用，记得要去核。据说在古代这荔枝是稀罕物，皇上都要省着新鲜的留给爱妃吃，那皇上哎还蛮温暖的。接下来就是要切柠檬，切成片状之后还要去籽儿，不去籽儿的话，那制作的饮品容易发苦，而且不方便饮用。一切准备好之后，就可以把杨梅和黄冰糖一起倒到锅里，中小火熬制10分钟，然后再加入荔枝、柠檬，熬个1到2分钟就行了。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一起倒入冰块里冰镇一下。那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搭配白凉粉，撒上一点桂花。哎，不愧是古代宫廷下午茶，又好喝又漂亮，古人是真会享受。尝一口，酸酸甜甜，超级解渴。这荔枝和杨梅的搭配，哎呀，赶快来上一碗。撒上点桂花，看起来更有食欲了，迫不及待，赶紧试试吧，好喝。说是琼浆玉摇也不过分吧，还得是古人呢。如果你喝奶茶喝腻了，可以来尝尝自己做的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了，今天这个馥郁杨梅妃子饮你学会了吗？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不同的程度，咱们应对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程度，咱们来说一说，怎么来划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在皮肤上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12: 好的，痤疮啊，它临床上大概分为4级。
11: 嗯，
12: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1: 嗯，
12: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11: 但是这些药物都是外用的是吧？
12: 对，都是外用的。
11: 哦，
12: 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11: 嗯，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12: 对，
11: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说就是单个出现的？
12: 对，它是单个出现，大概长的形式呢，就是沿着这个毛囊口，大概就在毛囊口长，
11: 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太光滑了，这时候。
12: 对对对，在孩子早期，就是一般出现在额头上，比较多一些
11: 啊，
12: 有的是在这个鼻梁的周围
11: 啊，
12: 这个地方是出粉刺比较多的地方。
11: 嗯，
12: 第二级呢，就是在粉刺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炎性的丘疹。
11: 嗯，
12: 炎性丘疹呢，就是会红
11: 啊，
12: 摸上去。会更大一点，
11: 就是一级的时候只是不平，但是颜色基本上没变化。
12: 对。
11: 二级的时候不仅不平，还发红。
12: 对，还发红，有时候摸上去会
11: 有点疼是吧？
12: 多少有点疼，这个叫炎性丘疹。
11: 啊，
12: 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提到的微酸的药物啊，还有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药物。
11: 哦，
12: 抗生素的药物，你像临床用的比较多的有氟地酸呐、啊，有莫匹诺星啊，等等，这些药物都可选择余地也就比较多了。
11: 嗯， 这个抗生素的药物也都是通过外涂的方式外用是吧？
12: 对对，对，一级二级主要是还是通过这个外用药物。第三级呢，第三级在这刚才说这个粉刺，包括炎症丘疹的基础上，它出现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脓肿这种出现。这个时候呢，建议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使用一些像抗生素，抗生素现在可选的有像咱们所熟悉的有头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呢使用这个米诺环素
11: 啊，
12: 但是米诺环素呢相对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你像年龄过小的一般还是不建议使用。现在米诺环素在临床使用尤其前一段时间有支原体的感染，也就是超过八岁以上的也就可以考虑使用了。相对来说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再往下它都形成一些结啊，一些形成瘢痕的这种情况下，那这都属于第四级，都比较重了。这个时候呢就可选的药物那在一二三级的基础上，就包括口服一些异维 A 酸呢，异维 A 酸这个药物算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11: 它会脱皮是吧？
12: 对，它比较干，但是它尤其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它会

0: 这个年龄过小的也不能使用，因为上要我对这个骨骼的发育也有影响。
1: 哦，这个年龄小是指比如说6岁以下还是说18岁以下？
0: 14岁以下都是在禁忌症，都不建议使用。
1: 哦，14岁以下都不建议用。
0: 对 对, 对、
1: 嗯、
0: 它这个常见的这个皮肤干的正副作用可以使用一些润肤剂保湿霜，
1: 嗯，
0: 能够它有一定的改善。
1: 嗯嗯，所以根据不同的等级，我们的用药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到三级的时候就会用口服药了。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三级用的口服药还是一些广谱的这种抗生素，但是到了四级最严重的阶段，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比如说 VA 酸类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口服用药。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这个青春痘啊，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些家长啊给孩子一治疗呢，一两个星期不见效果就开始着急了，哎呀，这是不是药用的不对呀？这是不是剂量不够大呀？
0: 嗯，
1: 这个如果我们用药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在临床上见到效果？家长是不是还是也得有一点耐心呢？
0: 对治疗痤疮呢，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因为青春期是一个高发年龄，一般青春期它大概也得持一个10年8年的。
1: 嗯，
0: 因此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呢，不能说一下子说治的它不长，这是不太现实。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用上药，到医院看的医生开的药，如果用了1周2周没有效果，这个需要及时的去复诊去调整用药。
1: 哦，去确确实实一两周如果还没好的话，需要调整一下，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需要换一换。
0: 对，他用上药，他至少得有好转。
1: 哦，
0: 他至少得有好转。如果要是，没有说明显的好转，确实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调整用药。
1: 嗯，
0: 对。
1: 那像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一二级的可能相对来说用药见效的周期会快一点，如果到了比如说四级已经出现了这种斑痕疙瘩一样的这种青春痘或者是痤疮的话，那它的起效周期会不会慢一些？它可能吸收啊什么的不会那么快，一两周就见效吧？
0: 对，它肯定吸收不掉，但是它至少说没有那么红。
1: 哦，
0: 相对来说
1: 它会有一个消炎的过程。
0: 对对，它面积没有那么
1: 大了，
0: 广泛宽泛。至少说在咱们个人感觉上它得有缩小
1: 啊，
0: 它得有好转。
1: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用完药一两周之后我们的脸就平滑如新了。
0: 对对，那不，这
1: 可能做不到。
0: 对，做不到，它至少得有好转。
1: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0: 对 对, 对，
1: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0: 哎，对对 对, 对，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这个，
1: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0: 对 对, 对，做及时就诊。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一个网友在问说，夏天防晒和长痘是不是冲突？他说长痘的孩子不太敢给他用防晒霜，因为害怕涂了之后又油又闷，容易长痘。但是呢，这夏天紫外线又比较强烈，好像说紫外线对于长痘痘也是一种刺激，家长就有点犯愁，到底该咋办？
2: 紫外线呢，它晒到皮肤上，那适量的情况下，它是能够对皮肤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紫外线时间长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引起皮肤的炎症，反而不好。因此呢，夏天的防晒必须得做，并且这个做还得做好，尤其对于这种比较重的痤疮。重的痤疮首先建议是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出去就是打伞戴帽子，就是折住，就咱们所说的把它折住。第二个呢就是涂防晒霜。涂防晒霜使用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比较轻薄的，比较清爽的。另外一个就是涂完之后等到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及时的清洁掉。防晒霜它这里面最主要一些东西呢，它也有化学的，它有物理的。物理的东西如果要是把这个毛囊口堵塞了，它对这个痤疮呢确实不好。因此呢防晒要做好，还是首选是物理防晒
1: 啊，就是通过戴帽子呀、打雨伞啊，
2: 对，
1: 这个相对来说对于皮肤的负担会小一些。
2: 对，
1: 但是如果选择防晒霜的话，比如说用一些物理防晒更合适，还是用一些化学类的比较轻薄的这种防晒可能更合适？
2: 如果要是孩子伞打不住，那只能说抹一些防晒霜。抹一些防晒霜对于这容易长痤疮比较多的重的。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轻薄的
1: 哦，就是化学类的这种防晒。
2: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皮肤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2: 对，
1: 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孩子长完痘之后啊，老是挤完了之后呢，就特别的红，会留疤，然后呢，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这种凹坑，想问问该怎么办？这青春痘是不是不能挤啊？
2: 对，青春痘啊，它是主要是长在这个面部，面部呢，它长的特点呢，一般是在额头。这个两个面颊和这个下巴，额头和这个两个面颊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危险三角区。如果没有这种医学这种基本知识呢，它挤，它容易引起这个炎症的扩散。面部轻微的炎症，它自己能够自身的免疫它都能控制住。如果要是挤的不当情况下，它这个炎症扩散呢。然后这个人体的血液循环呢，面部的血液循环，这三角区，它是直接进到这个
1: 大脑的，
2: 引起这个颅内的感染，那都是很严重的，
1: 甚至有可能致命。
2: 对，因此呢，不要轻易去挤痘。现在很多家长去美容机构去挤痘挑，现在是不建议的，卫生条件也不够。在这个时候呢，有痘要及时的。用一些清洁产品呢，用一些外用的药物啊，用一些抗生素啊。如果再重的情况下，那及时到医院，在医院去给你做一些清。医院的清呢，他不会说盲目的去挤，他在医院呢，他主要是做一个简章，做一个开放，把里面的东西给你放出来。
1: 就是如果我们不管是有这种粉刺也好，还是有我们说已经长了脓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
2: 对，
1: 医生不会硬挤把它挤出来，
2: 对，
1: 他肯定是通过一些比如说小的这个手术刀的刀尖儿，或者是一些这个针尖儿，
2: 对，
1: 先给它刺破，
2: 对，
1: 让它有一个出口，
2: 对，
1: 然后这时候再给它施加一些外力，
2: 对，
1: 让它能够排出来，
2: 对，
1: 但是如果咱自己挤的话，很多的朋友就是习惯用手直接挤，
2: 对，
1: 那个你把它往外挤的过程，其实它也有一个往里挤的这个力，
2: 对，对，往里挤它就容易。扩散这个炎症，
1: 对，有可能就顺着我们这个整个的神经啊，延续到我们大脑，
2: 对，
1: 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2: 对，
1: 所以不推荐大家挤痘。而且挤完了之后，是不是确确实实更容易留疤留坑啊？
2: 对啊，它挤完之后，这个往往都伴随这个炎症呢，更一步的加重扩散。炎症扩散呢，它这个修复起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深的一个痘坑。这个痘坑呢，它就形成疤痕的，这个时候你再修复的就不好修复了。如果你要是通过一些药物控制这个炎症，让这个皮肤它自身的慢慢去长去修复，它这个一般形成这个疤痕的痘坑呢，它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深。在后期做一些激光啊，做一些点阵激光啊，做一些光子嫩肤啊，它修复起来也更容易。
1: 所以说越挤它越容易留疤。
2: 对对对。
1: 嗯，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用自身的经验就觉得好像把这个脓挤出来了，恢复的更快一些。这个确实好像，因为我们可能经历过青春期长痘的朋友都有经验，好像我们把这个痘痘的脓挤出来之后，它确实它红啊肿啊的时间它会缩短。
2: 对。
1: 但是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它更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和炎症，更容易留疤。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不能光看前面这个好像缩短了这个周期和病程。
2: 对。
1: 但是后面的这个风险咱们确确实实是增高了。
2: 对对对。
1: 能不挤还是不挤，如果确确实实长得满脸痘，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美观，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医院做好消毒措施，然后简章的情况之下，
2: 对，
1: 然后来清我们的这个痘痘。
2: 对对对。
1: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如果挤完了之后留下了一些疤痕，其实咱们还有一些挽救的手段，比如说做光子嫩肤呀，做一些点阵的激光啊。还有这个家长问说，孩子运动量也大，出汗多，前胸后背也长痘，他说身体部位的这种痤疮该如何清理和护理？这个还算是痤疮吗？前胸后背？
2: 前胸后背也是痤疮容易高发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个是痤疮，另外一个是就是盲囊炎。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尽量少出汗
1: 啊，
2: 出汗情况下，它会加重这个炎症。
1: 嗯，
2: 第二个穿的衣服呢，也要有吸汗性比较强的，穿的棉质的，就宽松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能把汗液呢及时的吸走，能保持干爽。
1: 嗯，
2: 它也有助于这个控制炎症。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使用一些清洁类产品
1: 啊，就是洗澡。
2: 对对，但是这个洗澡呢，它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
1: 啊。
2: 虽然说汗液出汗多，这个容易细菌滋生，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2: 哦，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2: 对，像皂类的东西，实际上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
1: 啊，
2: 实际上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弱酸性的。
2: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麦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2: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2: 对对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2: 对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2: 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
2: 对。
1: 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2: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2: 对对对。
1: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5: 嗯，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6: 哎，对。
15: 嗯，
16: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15: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6: 对，
15: 嗯，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6: 啊。对，
15: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6: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15: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6: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15: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6: 煮花生专家。
15: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爱家私房菜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啊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6: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
15: 嗯，
16: 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说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老北京，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15: 嗯，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6: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15: 对
16: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15: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16: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 说那时候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15: 随意的一扔，
16: 哎，那么一放，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15: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啊。
16: 哎，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15: 这是平地惊雷呀、
16: 啊。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
15: 嗯、
16: 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5: 嗯，
16: 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15: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6: 对，
15: 嗯，
16: 这可费了劲了，
15: 是吧？
16: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
15: 嗯，
16: 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
15: 嗯，
16: 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15: 对，
16: 这个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15: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6: 哎、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
15: 嗯，
16: 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
15: 啊、哦，
16: 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
15: 嗯，
16: 啊，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面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坎儿给它弄灭了。
15: 哦，所以说哈、啊、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哎、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6: 哎，对、
15: 嗯、
16: 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
15: 嗯，
16: 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
15: 嗯，
16: 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15: 嗯、是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6: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15: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哎、
16: 没错
15: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16: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了，
15: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
16: 是
15: 是吧，
16: 是，
15: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16: 是
15: 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啊、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16: 嗯
15: 啊、嗯、我们看给谁做，
16: 是、嗯、
15: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16: 对，嗯
15: 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
16: 嗯、
15: 我们怎么挑选呢？
16: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15: 嗯，
16: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泥的，
15: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6: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15: 哦，
16: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15: 嗯
16: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5: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6: 哎、对，
15: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6: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5: 嗯、品质不是最好的。
16: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15: 嗯
16: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5: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6: 对
15: 它未来的口感。
16: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15: 嗯，
16: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15: 嗯，
16: 那怎么办？
15: 就沙土地，
16: 哎，只有沙土地能满足这样
15: 供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16: 对，又不积水，
15: 嗯，
16: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15: 哦、
16: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5: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6: 哎、对，利落的花生、
15: 嗯、
16: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时间买没有任何问题。
15: 嗯，
16: 您要是比如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花生，注意一下，就是会出现有不法商贩啊用干花生用水浸泡以后冒充鲜花生。
15: 哦，给你感觉这个卖相好像是新起出来的。嗯，
16: 有的还故意往上糊点泥，这个呢也容易判断，就是用水泡过的花生如果立刻没卖出去，过一两天
15: 长芽了、
16: 啊、对，齐刷刷的全都有芽。
15: 哦
16: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花生，个别的花生会有芽，
15: 嗯，
16: 绝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全有芽，
15: 所以个别的花生有芽也算正常
16: 啊，正常的。
15: 嗯， 这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要买小花生哈、啊，
16: 对，
15: 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6: 哎，对，沙土地的
15: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16: 对，
15: 嗯，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16: 这个太容易了，
15: 嗯，
16: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5: 饱满的成熟的、
16: 哎，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5: 比较平，
16: 哎，比较平的，颜色发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
15: 啊、
16: 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5: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
16: 嗯、
15: 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
16: 嗯、
15: 水分含量大的、
16: 嗯、
15: 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16: 对对对。
15: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16: 哎，对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5: 嗯，就跟年轮似的、啊、花纹清晰深刻哈。
16: 对。
15: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16: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15: 嗯，
16: 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5: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16: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15: 嗯，
16: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15: 嗯，
16: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呢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15: 哦，
16: 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15: 脱一脱水、
16: 哎、对，能脱一脱水，
15: 嗯，
16: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
15: 嗯，
16: 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
15: 哦，
16: 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5: 给它的空间、啊、
16: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5: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啊、
16: 好像呢、嗯、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5: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6: 哎，对，
15: 嗯、
16: 啊、
15: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啊、这花生也脱水了，
16: 嗯，
15: 啊，甜度也更好了。
16: 对，
15: 我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2: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11: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说到粤菜哈，不仅它的菜品非常有特点，粤菜独到的饮食方式也和北方有所不同，
13: 是区别挺大的。
15: 比如说粤菜有早茶，
13: 哎，
15: 嗯，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13: 有，
15: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13: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
15: 嗯、
13: 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15: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啊、
13: 很重要。哎，就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15: 您给我们讲讲。
13: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着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 我估计啊，也就是六点多点，不到六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15: 啊，六点多就上餐厅了，
13: 就上餐厅了，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5: 哦，
13: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吃早点呢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5: 他什么样啊？
13: 你看吃早点是就一个小桌，甭管认识不认识，那一个桌是吧，你来碗豆腐脑也好，来碗这个糖浆是吧，油饼什么，这个就这些简单的东西，几个人往那一坐吃，吃完了你就走，那可不是，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个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5: 啊。
13: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的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咱说米夏，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5: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13: 啊，
15: 来个烧饼，
13: 嗯，
15: 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13: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5: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13: 哎哎、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5: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13: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对，我到那儿，我想法跟你一样，我就。

0: 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玩意儿大干呢，
1: 这
0: 哪有早上吃这个的
1: 啊？
0: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火宫店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
1: 嗯，
0: 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1: 哦，
0: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它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呀，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它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加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根据喝不同的茶，它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车，它这个推着来，它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0: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1: 嗯，
0: 你就是说语音、语义、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哎，米夏吃了吗？吃了吗？
1: 您吃了吗？
0: 哎，一家里有的去广州了，可以讲啊，饮咗未啊？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佐佐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咱们叫吃了没有？人家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饮咗茶没？饮咗茶没？你喝过茶没有啊？摇饮呢？就是我饮过了，喝过了。
1: 其实都是问你大概吃了没有的意思。
0: 都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们北京问吃了没有，那儿就问喝了没有。饮佐没有就饮了没有，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他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1: 哦，
0: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小，
0: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哎，
0: 对
1: 啊，
0: 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
1: 哦，
0: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 嗯，
0: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它炭早茶就是什么，它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1: 嗯，
0: 这是咱们没有的。你在早餐就是早点铺再吃你也就吃饱了，
1: 嗯，
0: 你绝对吃不出愉悦，吃不出情调来。
1: 很多人可能拿着这个早餐就在路上吃了，边走边吃哈，
0: 是
1: 谈不上坐下来还叹，没那个时间叹，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1: 嗯，
0: 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就吃在广州。
1: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0: 对，
1: 刚才夏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0: 哎，对，
1: 啊，
0: 他是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见你一个闺蜜，
1: 哦，
0: 你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他就走了
1: 啊，
0: 然后呢， 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我，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你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0: 就是一个大 party
1: 啊，
0: 非常自如自在，
1: 嗯，
0: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1: 嗯，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1: 嗯，
0: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1: 嗯
0: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果腹哈、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总是觉得这个早晨有的时候拥堵，有的时候忙碌，总之是急匆匆，
0: 放松不下来。
1: 哎，而且人嘛，都是会受周遭的环境和人群的影响，大家都忙忙碌碌的，你也不可能在那儿闲庭信步。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0: 没错，
1: 嗯，
0: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1: 啊，
0: 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5: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4: 这
5: 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4: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5: 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4: 哦，
5: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4: 就把水给吸进去
5: 了，吸进去了，
4: 那就
5: 发霉了吗？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4: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5: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4: 就更不好洗了。
5: 就更不好洗了。您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4: 对。
5: 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4: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5: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经过两次淘洗，就是一共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4: 三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4: 有老太太洗十遍八遍的。
5: 她非要见清水。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煮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煮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4: 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5: 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所以呢即便呢。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材推荐一下。
10: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11: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 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0: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1: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0: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

0: 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 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

0: 电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2: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2: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0: 动手，
1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

0: 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九月一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九月一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是一种神奇的返祖运动，通过简单的跪姿行走，就能让您的骨骼焕发新生，产生更多干细胞，修复心脏、关节等部位的受损细胞。每天只需10到15分钟，上下午各一次，就能让您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远离心衰、滑膜炎等疾病的困扰。这就是跪走法。您是否渴望拥有健康体魄，却找不到简单有效的方法？您是否还在每天大把吃药，却依旧多病缠身、反复不愈？现在机会来了，慧心老师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老中医，不仅带来了不花钱、不费力的健康秘诀，还亲自设计了跪走法图谱，一目了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免费送给每一位热爱健康的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能免费申领慧心老师跪走法图谱一份。特别提示，活动图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学习跪走法、掌握这一健康秘诀的朋友，请立即拨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让健康简单些，让康复更便捷，提升内服效果，以外调内，内外兼修，让五脏六腑脱胎换骨，让全身细胞焕发新生。每天练跪走，活到99。
1: 特别提醒，跪走法图谱免费发放时间是9月4号、9月5号2天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812-719，400-8812-719。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我是主持人新宇。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心李老师。他不断带来不花钱不费力却让我们获得健康的好方法，请大家跟住李老师的步伐，早日获得身心健康。节目开始。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白露，我是段雨娟。我们今天迎来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古人说水土湿气凝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白露一到，暑气彻底消散，昼夜温差拉到最大，白天可能还有20几度，入夜后凉意骤起，草叶上凝出一层白莹莹的露珠，这是秋天最美的节气之一，也是身体最容易吃风受凉的节气之一。白露养生，民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白露身不露，意思是到了白露就不能赤膊露体，穿得太清凉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白露之后寒气开始从体表往身体里渗透，如果还像夏天一样露胳膊露腿，寒气就会从皮肤关节这些地方钻进去，埋下秋冬生病的隐患。今天我想带您从太谷这座晋商老城的几段往事里学一学白露时节的养生智慧。我们会聊到广玉远制药用水的讲究，聊聊晋商走西口之前的一碗汤，聊聊深宅大院里的换季规矩，还有太谷砖雕里藏着的慢功夫，四个角度对应白露养生的四个要点。第一是广玉远的秋露水。白露养生的核心在一个字，是润。太谷是近百年老药号广玉远的所在地，广玉远制作定坤丹、龟苓集这些名药，对煎药用水有非常严格的讲究。其中一个传统是入秋之后，煎药的水要用露水，老师傅会在白露前后收集草叶上的露水储存起来，专门用来煎制需要润肺滋阴的方剂。为什么要用露水呢？古人认为露水是天地之间在夜晚凝结而成，经历了整个夏天阳气的蒸腾，又在初秋的凉意中沉降下来，带着一股收敛润泽的气息，用它煎出来的药多一层湿润，少一分燥性。这个传统在中医药典籍里能找到依据，明代尊生八笺里就有秋露水入药的记载。广玉远秋露水煎药的讲究恰好对应了白露养生的第一个要点，润。白露是秋燥最明显的一个节气，立秋和处暑的燥还夹杂着夏天的余湿，叫温燥。白露之后，空气中的湿度进一步下降，燥气从温燥转为凉燥。凉燥伤人，不像温燥那样让你口干舌燥、嗓子冒烟，而是偷偷摸摸的，皮肤起皮发痒，嘴唇干裂，鼻子不通气，干咳但没什么痰，排便也费劲，这些都是凉燥在作祟。怎么润？太古人的白露餐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说一说。第一样是柿子。太古地处晋中盆地，盛产磨盘柿，白露正是柿子开始变红的时候。柿子味甘性寒，润肺生津，止咳化痰，是老天爷专门为秋天准备的润燥水果。但太谷人吃柿子有一个讲究，从来不空腹吃，也不吃柿子皮，他们会把柿子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去掉涩味，切成小块，撒上一点炒熟的芝麻拌着吃，芝麻的油润刚好中和柿子的寒凉，一寒一温，一润一补，比单吃柿子要舒服得多。第二样是蜂蜜核桃仁儿。太谷山区的核桃在白露前后成熟，太谷主妇会把新打下来的核桃包仁儿，用温水泡去涩皮，沥干水分，淋上本地槐花蜜，腌制一夜，第二天拿出来当零食吃。核桃补肾温肺，蜂蜜润燥止咳，两样东西配在一起，一个给身体加润滑油，一个帮肺脏锁住水分。白露后每天吃3-4颗蜂蜜核桃仁，对缓解皮肤干燥、预防秋冬咳嗽，比临时抱佛脚吃感冒药有效得多。白露润燥，记住太古人的两样搭配，柿子拌芝麻润肺。
分泌咽核桃，润肠养肤，一个偏凉，一个偏温，正好对应白露不凉不热的过渡气候。第二个是进伤走西口前的一碗汤，白露要暖中护阳。太谷在明清时期是进伤重镇，太谷商人会选择在白露前后出发走西口，伙计们收拾好行囊，告别家人，跟着驼队北上去归化城、包头一带做生意。出发那天早晨，家里的女眷会起大早，用砂锅炖一锅汤，给临行的亲人喝一碗热乎的再走。这锅汤用的不是羊肉，不是当归，而是最家常的白萝卜炖牛腩。白萝卜是白露的时令菜，性凉味甘，清热生津，下气消食。牛腩性温，补中益气，暖胃养脾。萝卜的凉被牛腩的温和长时间的炖煮化掉了，汤喝起来清甜不腻，温润不燥。太谷人相信这碗汤暖的是中焦，护的是阳气。走西口路途遥远，风寒露重，肚子里有这碗热汤，一整天手脚都是暖的。这个传统呀，恰好对应了白露养生的第二个要点，暖中护阳。白露之后，寒气从脚下升，从肚脐入，从后背清，夏天积攒的阳气开始从身体深处收敛。如果这时候不注意保暖，寒气趁虚而入，等到冬天就晚了。白萝卜炖牛腩这道汤妙就妙在它暖的是脾胃这个中焦枢纽，中焦一暖，上下通畅，阳气就有了根基。第三是太谷大院的换季规矩，白露防寒比进补更重要。太谷的曹家大院、孔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不仅有精美的砖雕木雕，还有一套严格的换季规矩。白露这天，院里的管家会做三件事：第一，把夏天挂的竹帘子换成厚布帘子；第二，把所有朝北的窗户用白纸重新裱糊一遍；第三，给每个屋里的炕床提前试烧一次，看看烟道通不通。竹帘换布帘是防风，北窗重新裱糊是防夜里的寒气渗透，试烧炕床是未雨绸缪，为深秋的突然降温做准备。太谷的大户人家对待换季的态度是宁可多花三天准备，不敢一天去补救。这个态度就是白露起居的核心，防寒比进补重要100倍。第四是太谷砖雕的慢功夫，白露养肺要缓不要急。最后一点，我想讲讲太谷的砖雕。去过曹家大院的朋友一定对墙上的砖雕印象深刻，那些砖雕有松鹤延年，有五福捧寿，有梅兰竹菊，每一幅都细腻到花瓣的纹路、仙鹤的羽毛都清清楚楚。太谷老砖雕匠人有一句话：砖是死的，刀是活的，但刀再快也得跟着砖的性子走，一快砖就崩了。砖雕是一件急不来的事儿，一块青砖从选土、制坯、阴干到雕刻、打磨，前后都要几个月。雕刻的时候，每一刀下去的深浅、角度都得心里有数。太谷的砖雕师傅带徒弟，第一件事儿不是教怎么下刀，而是教慢下来，把呼吸调匀，把心定住，然后才能拿刻刀。太谷砖雕的慢功夫恰好对应了白露养肺的心法。白露是肺气当令的节气，肺在中医里被称为焦脏，最怕两样东西，一急二燥。秋天本来就燥，如果再加上性子急、做事赶，肺气就容易紊乱。很多人入秋后开始干咳，不是感冒就是说话太快、说话太急，肺受不了了。白露养肺，学一学太谷砖雕的慢功夫。我推荐一个简单的呼吸法，就叫它砖雕呼吸法。砖雕师傅下刀前
会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在最稳的那几秒钟精准地刻下一刀，刻完这一刀才缓缓呼出，一刀一呼一吸，一刀一呼一吸，不急不躁，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节奏。这就是太古专雕匠人教我们的慢功养肺，急功伤肺。白露之后说话慢一点，走路慢一点，呼吸慢一点，把肺当成一块上好的青砖，用最耐心的一刀一凿去对待，你的肺会用一整个秋冬的安稳呼吸来回报你。白露是秋天最温柔的节气，它不像处暑那样还在和夏天拉扯，也不会像寒露那样冷得让人措手不及，它安安静静地来，给每一片草叶都缀上了露珠，提醒您天凉了，该润一润燥，暖一暖胃，添一件衣，慢一口气。好了，今天的白露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雨娟，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很多话呢，初见觉得一般，没什么哲理，其实并不是话语没有哲理，而是经验不足，感受不深。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内涵一定是不一样的。

孙燕姿从出道开始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真的用音乐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深刻，总有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对号入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开学之初，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全班每月众筹600元聘请保洁打扫教室，有家长提出异议后被班主任禁言，当事人担忧孩子因此遭受区别对待，当地教育部门已介入核查。家长反对众筹打扫教室就该被禁言吗？
3: 哎，这具体咋回事呢？说是这个四川的西昌航天学校啊，一年级的新生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吧，我们请个保洁来给孩子们打扫教室。这时候呢，一位陪读的妈妈就出来说话了。原话是啊，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这句话挺正常的，对不对？人家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嘛。紧接着呢，他又补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啊，是不是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哎，所以说有时候啊，各位，你的语音留言和你直接与人通话，还有文字留言，这完全不是一种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不同的呀。哎，就因为这一句话的留言，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被班主任给禁言了。这位妈妈后来啊，就对媒体说，我觉得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的权利呢？她还担心这下子完了，我把老师得罪了，我孩子会不会因此被区别对待呀？你看这刚开学，关于学校的新闻话题现在特别多，这些话题呢，说实话有的你看着也不大，但是舆论的关注度却很高。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它还分为两个子话题。第一个子话题就是班主任到底有没有权利因为这个事情把家长给禁言了。这位家长说呀，再请俩保姆咋样？这句话呢的确有一定的调侃感觉啊，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出格吧，也不见得。这个时候一键禁言有没有必要呢？首先啊，我们要明白家长群啊，这个群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家长群服务于全体家长啊，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数字版的公共空间，班主任呢手握管理权限，这份权利来自家校沟通的公共需要。管理人呢，当然可以处置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可是家长如果只是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你就把人家嘴给封上，这是不是不太妥？退一步讲，就算你觉得他这话说的不好听，能不能先沟通，能不能先解释？这位班主任哪怕是私底下他说一句，哎，这位家长，咱有话好好说，这也行。反过来讲啊，这位家长呢，你直接在群里就这么问啊，再请俩保姆咋样？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妥。你可以质疑，但是不是这时候如果你有意见，你单独的加一下班主任的微信，私信跟班主任先聊聊，问一问这到底是必须这么解决，还是我能不能表达一下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的话起码也给老师一定的尊重，不然的话直接在群里这么一扔，老师那会儿情绪一上头就会觉得是什么，你这是冲我来呀，你这是怼我呀，啊，或者是说你这是在群里边怎么着，这挑事儿啊。所以说直接禁言不妥，直接扔那么一句硬邦邦的怼一下，其实也还值得再考虑考虑。那么直接禁言呢，可能就暗碎了一个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哎，家长投诉了，教育局调查来了，你看就因为这个表达能力的缺失，这么一件小事就弄成了个大事，弄成了一个全网的舆情。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子话题，那第二个子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年级的孩子打扫个教室是不是非得请保洁？咱们想想啊，扫地擦桌子摆椅子， 这些事儿一年级的孩子能不能做？可能做的呀不那么利索，不那么干净，做的又慢，那又能怎么样呢？劳动本身不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有人可能会说呀，哎呀，现在的孩子学习那么紧张，打扫卫生浪费时间呢。一年级啊，各位，一年级有什么紧张到连扫个地的时间都没有的呀？还有人说，哎呀，这教室干净一点不好吗？请阿姨打扫打扫不挺好的吗？干净是目的，但怎么达到这个干净，本身它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呢。孩子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哪怕地板上还有点灰，他坐在里边和坐在保洁打扫完的教室里，这感觉能一样吗？老师平时借助这个话题对孩子的教育引导能一样吗？所以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说，教室的卫生孩子能做的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我觉得没有左右摇摆的空间，就应该如此。咱不能只培养孩子刷题的能力吧。那位陪读妈妈说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确实如此，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每个月600，一个班按50人算，一个人12块钱，真缺这12块钱吗？我想没有哪个家庭会为这12块钱去计较，但问题是这12块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把本该孩子参与的劳动外包给了市场。回顾这些年啊，家长群引发的争议可真不少，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比如说老师布置作业让家长批改的，家长没及时回复消息被批评的，家委会收钱的，这不一而足啊。家长群呢，本来是为了方便家校沟通，结果呢，你看搞着搞着成了很多家长的压力群、焦虑群了。这一次这个四川西昌教体局的回应很及时啊，调查核查当然必要，但比核查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打扫教室是不是必须请保洁？第二个，家长群到底是干什么的，又该怎么管？班主任有管理权，但管理权的边界在哪里？禁言这个功能是用来对付广告、谣言和人身攻击的，不应该用来消灭不同的意见。一个健康的家校关系啊，它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允许不同声音的，老师和家长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总结起来说就两句话，把扫帚还给孩子，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会担当；把话筒还给家长，让他们在沟通中表达意见。说完了。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管一管。
3: 管一管，这是今天咱定的关键词啊，各位。先来说一个灰色行业。现如今呢，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有不少人呢在做自媒体拍短视频。可是自媒体的江湖啊，水特别深。比如说有一种靠投诉举报别人来赚钱的人，据调查呢，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投诉已经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了。这些所谓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使他人的视频下架，甚至账号被封禁。他们这么做呀，要么是有人花钱让他们搞倒竞争对手，25块钱能举报500次，反正网络平台呢也没有那么多活人审核，只要有人投诉举报，他直接就下架作品，后台直接给处理了。如果没有什么人下单，这些家伙呢还有另一种赚钱途径，以举报投诉为要挟，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不给钱我就不断投诉举报你。有人甚至公开晒出战绩，一个月我就用这个办法挣了5万多，真是举报成生意了，隔行如隔山呐。真没想到还能这么赚钱，只是我很想问一句，这样赚钱合法吗？如果不合法，谁来管一管？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管一管。
1: 下面这个小伙子，谁来管一管？最近呢，中国男篮以89-87险胜黎巴嫩，拿下了世预赛第二阶段两连胜。但第四节的一幕啊，给这场胜利蒙上了阴影。球员杨汉森遭对手犯规倒地之后，场边一名球迷捡起比赛用球，用力砸向场内，误中上前搀扶的赵继伟。后来呢，这小伙被安保人员架出球场了。据透露啊，这名球迷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因看到杨汉森被对手不断犯规，却未得到裁判足够的回应，怒从心头起啊，把这个球狠狠地砸向场内，目标呢是砸裁判或者是黎巴嫩的球员，只是呢没砸准。这小伙啊，年纪不大，火气可不小。怎么看这个事儿？一句话就够了。1917年呢，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里写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强国呀，强的从来不只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各位，还有前面那一句，文明其精神，要文明每一位参与者的精神品格呀。赵继伟、杨汉森这两位在比赛的最后那两秒，哇，那个妙传，那个绝杀太漂亮了，就是他俩完成的，是不是？好，来接着看下面这条。离谱的事儿经常有啊，考试通知讲错了考试的地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四川省泸州市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招考单位啊电话通知，要求上午8:30啊到新院区参加面试。多名考生提前抵达新院区等候，直到开考前一刻才被临时通知。我们今天的考点呢，是设在了离这里还有700多米的献血站。哎，这考生一看啊，不是说在这儿吗？那就赶紧过去吧。哎呦，换地方了这是。可是紧急赶到正确的考场之后，却被工作人员以超时为由拒之门外，你们来晚了，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些考生不能再参加考试。哎呀，这可真是草台班子都快塌了，这草台班子，哎呀，这是通知考生考试都能把地方通知错，你这还能不能干点事儿？还能不能靠点谱？2026年世界草台班子代言班，就是你们，不要拒绝，就是你们。据说这事儿当地成立了工作组。但愿你这个工作组啊，能够拿出工作状态来啊，千万不要这个。

0: 工作组也弄得像草台班子一样。想想真是搞笑啊，天下之大，哎呀，无奇不有啊。身材不标准了，我们自己也得管一管，可怎么管呢？据说这两年呢，很多人为了快速掉秤，跟风彻底戒掉所有油脂，一日三餐只吃水煮菜，用极端清淡的方式来瘦身。各位，这靠谱吗？靠不靠谱，我先不下定论，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吧。据广州电视台我们媒体同行报道的啊，说是广州一个26岁的女生坚信无油才会瘦，坚持整整半年纯水煮饮食，完全不摄入任何油脂，初期体重啊确实有小幅下降，可很快她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频繁出现腹痛、恶心、浑身乏力等不适。就医检查之后让她吓了一大跳，长期零油饮食造成胆汁淤积、胆道堵塞，诱发胆总管结石和胰腺炎，最终导致胰腺永久性不可逆损伤，不可逆的损伤哦，各位，什么意思？就是这时候可不是说哟，那我知道错了，那我赶紧恢复正常饮食吧，身体你快变好吧。对不起，不可逆了。年纪轻轻，你说才26岁，这就落下病根了，需要长期调理修复，而且有些损伤也修不好了。凡事啊，最怕走极端，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这怎么能行呢？可是你半年不吃任何油脂，那也不行啊。就像很多人说是怕长出碳水脸，长期不吃米面，最后呢，瘦没瘦不好说，病了，那是真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郭声开讲，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打官司赢了2600万，结果200万的律师费不想付了。北京女子杜某，我没说错啊，她这个姓确实是姓堵，堵车的堵，这姓我还是真是第一次听说。各位，我们昨天呢选择这个话题之后啊，我还查阅了一下，我说这个报道这没写错吧，这是姓堵吗？来查一下，哎，确实有这个姓，说是从这个春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呢，在江苏无锡，还有包括湖南的常德、河南，还有山东上海，还分布的呢还相对较多一点。这位女子呢是北京的啊。好，来说这个正事儿啊。杜某啊，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他和开发商的房产纠纷案件呢，经过重审之后，杜某胜诉了，获赔2600万。但是呢，杜某仅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就失联了，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费用。律所啊，将他告上了法庭。北京朝阳法院法官解读，律所呢已完成了代理义务，风险代理费支付条件达成，杜某应该支付律师费。杜某这真是给律所添堵啊！律所让你赢了官司，你让律所赢了个寂寞。风险代理啊，是降低当事人维权的门槛，同时呢以高收益激励律师投入专业资源。如果可以赢了赖账，那以后谁还敢接呢？过河拆桥，最后不就是无路可走吗？你要觉得说，哎呦，我这2600万本来就是我应得的，那你这律师费你要200万，这也太狠了。你要不认，你就别跟人家签，你去找一个30万就能帮你打赢官司的，你换一家，是不是？提前已经讲好了，合同也签了，赢了之后你不认了。9月以来呀，手机厂商集体涨价了。根据报道，线下门店呢，华为的 Mate 80涨了800到1000块，小米17也涨了300到500，荣耀呢，哎呦，荣耀涨了300到500哟。苹果新品也传言将跟进调价，这也让手机等等等彻底心碎了。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涨了，等到你涨了。涨价原因跟大家也说过 ，AI 服务器疯狂抢走手机用的存储产能，内存成本高涨，所以你看，我们用 AI 免费吧，可巨头们 AI 大规模烧了几百亿了，算力中心建了一个又一个了，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我们每一个买手机的人头上，这不也是 AI 的另一种账单吗？应聘董事长助理，结果呢被要求先做40000医美。西安的应届毕业生小王应聘董事长助理岗位，面试人员黄某、熊总宣布面试通过，并给10000元制装费，带他到西安某医美机构做形象改造。4项医美项目报价43000，熊总呢让小王先行垫付，小王在机构引导之下办理了20000元的贷款，又自费13000。做完医美之后，小王上岗，却被，仅仅是安排了11天的客服短工。后来他发现同款医美项目报价只要13000，经交涉，医美机构仅退款15000。小王遭到对方辱骂，被拉黑。发帖维权之后，小王收到了多名女生爆料遭遇同款套路，目前他们已经报警了。面试是假，整形是真，董事长助理是虚，贷款陷阱是实。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一假一真一虚一实，您可得听心里去，而且精准拿捏心理啊。公司呢先拿出10000制装费让你去变美，哎呦，一看好感动啊，我这应聘成功了，我都还没有给公司创造价值呢，公司啊就先给我拿出10000块钱来，而且是让我变美哦，太感动了，是不是？大方吧，真诚吧。最后才发现，你图的是他这10000，他图的是你那30000。这都是鱼饵啊，这种骗局啊，得多提醒身边找工作的年轻人哦。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我们继续啊昨天的话题，跟大家呢要说一说的王羲之的姨母帖。有关这姨母帖的故事要从唐朝说起。话说有这么一天，这武则天呢召见王羲之的后裔王方庆。原来这武则天啊特别喜欢书法，下旨要收集名家墨宝真迹。无奈何呀，这王方庆只好将自己珍藏的祖上留下的书卷进贡给了皇上，武则天重重赏赐于他。可是没过几天，武则天又要召见王方庆。难道说这武则天还不满足吗？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自从王方庆献上王室真迹以后，受到了武则天的夸赞奖赏。这时有些人心生妒忌，看着王方庆每天像没事人一样，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祖上十代的墨宝就此出手，王方庆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他们猜想，王方庆家中一定还藏有王羲之等人的墨宝。据传王羲之在世留下了200多件书法，再加上王献之、王慈等人的，那就更多了。所以极有可能王方庆献给皇上的不过是王家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王方庆简直是哭笑不得呀。但他又有些担心，万一皇上也相信他们的话呢，那该怎么办呢？当听说武则天又要召见他，王方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见到王方庆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朕今天召见你所谓何事吗？面对武则天的威仪，王方庆开始胆怯了，他不知如何作答呀。这个时候只见武则天将身一闪，露出了龙书案上的一个方盒子。王方庆感到了莫名其妙，原来武则天看到王羲之等人的真迹后很是喜爱，他不但命令弘文馆的书法能人用双钩扩填法描写了原本，还命人把原来的书卷用锦缎装饰封护起来。龙书案上盒子里装的就是王方庆献上的已经装饰一新的王氏一门书法真迹。武则天决定把它归还给王方庆。王方庆一听啊，是又惊又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武则天会把所有的书帖都还给他，这可是历朝来破天荒的事儿啊。关于武则天不夺人所爱，最终将王羲之等人的墨宝真迹还给王方庆的事情，在《旧唐书》等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武则天命人摹写了王氏一门的真迹，后来被装订成卷，取名为宝章集，因此摹本刻于万岁通天二年，后人则将它称为万岁通天帖。 咱们要说的王羲之的遗母帖，就是这摹本中摹写更为精妙的一篇。遗母帖纵 26.3 厘米，横 53.8 厘米，硬黄纸本，行草书体。这幅遗母帖是王羲之听说姨母去世的时候写的，内容呢是11月13日，羲之顿首，顿首切构姨母哀，哀痛摧波，情不自胜，奈何奈何，阴繁惨色，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共6行42个字。王羲之和他的姨母感情十分的深厚，从帖文来看，王羲之突然得到了姨母噩耗以后，心情十分的悲痛，连正常的事物都不能安顿料理了。这幅遗母帖虽是摹本，但极大程度地保留了王羲之作品的原貌，在笔画粗细、轻重、大小、曲直等方面都勾磨得精细。但遗憾的是，王方庆手中的原本真迹后来在流传中不知所终，所以武则天的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显得弥足珍贵。那么这幅珍贵的摹本遗母帖在后来的流传中命运又怎么样呢？这几天当朝著名的商人和收藏家向笃寿经常看到弟弟向元便不住的长吁短叹，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看着弟弟闷闷不乐的样子，向笃寿有些个纳闷，弟弟拥有万贯的家财不愁使用，家中有成群的奴仆一呼百应，还有什么事使他不顺心呢？向笃寿从旁打听才知道，原来都是因为弟弟买了一幅遗母帖。自唐代以后，遗母帖辗转流传，传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历时700-800年了。不过现在让向笃寿想不通的是，弟弟向元便能得到这样一件珍宝本是一件好事，可他不但不高兴，反而愁眉苦脸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向笃寿的弟弟向元便是一个有名的富而好古的商人，除了开当铺做生意以外，他还很喜欢收藏古人的字画。明朝当时一般的当铺只典当玉器珠宝，而向元便开的当铺还可以典当名家字画。前些天向元便高价买下了唐摹本王羲之的遗母帖，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遗母帖并不像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很可能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知自己花的价钱。但这件事儿又不能跟别人说，要是被人知道自己这么缺乏眼力，他向元便的当铺以后就没法做生意了，因此他只好一个人生闷气。向笃寿了解到了弟弟郁闷的真相以后，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这天向笃寿来到了弟弟家中，说听说你在收藏书画，最近又收的什么名家绝品了？哎呀啊，这就是我买的名家绝品。他弟弟向元便把一卷书帖推到了向笃寿的面前，也许是因为赌气，向元便给向笃寿看的正是遗母帖。这件书帖共6行42个字，笔画厚实，虽然属行书体，但仍可以看出带有隶书的质朴书风。比如文字中的奈何等字采用了连笔流畅的笔法，但并不像王羲之秀逸灵便的笔致，反而在朴拙的基调中加以变化，用笔凝重。看完书帖，向笃寿赞不绝口，还执意要求弟弟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帖转让给他。当向笃寿从弟弟手中买下了遗母帖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向笃寿的贴身仆人脸色十分着急的样子， 他一会儿看看向赌兽，一会儿看看向赌兽手里的姨母帖，眼睛快速地转动着。向赌兽买下了姨母帖的目的不过是想帮助弟弟解决一个难题，至于这件书帖到底是否是唐代弘文馆摹本，他并不太懂，也不太在乎。但向赌兽的贴身仆人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为什么呢？难道他是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亏了吗？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乙母帖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代表，从帖中可以看得出来，王羲之早期书法用笔凝重，结体扁方，继承了魏晋前那种朴质的美感，与王羲之后来作品形成的那种灵变秀逸的书法风格确有不同。乙母帖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属于过渡型的书体，他对于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项氏兄弟看出乙母帖与人们见到的王羲之的其他法帖在风格上不太相似，这就对了，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也正是因为如此，乙母帖才有着其他法帖所没有的价值。说到这儿，您也许已经明白了，其实项元便得到的确实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摹本，也就是说项氏两兄弟谁也没有吃亏。可出人意料的是呢，项笃寿把乙母帖放在自己的藏书处万卷楼后，乙母帖总是离奇的丢失。人们一次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排水沟里找到，一次是在一个存放废弃物的闲屋子里找着。看这种情况啊，项笃寿疑虑重重。与其说乙母帖是被盗贼偷走藏起来，倒不如说是被人扔掉。到底是谁捣的鬼呢？项笃寿派人暗中监视整个府上的动静。令项笃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事儿全是他贴身仆人干的。原来仆人听说乙母帖以前曾被一个叫做华夏的明代收藏家收藏过，而就在华夏收藏乙母帖后没多久，华夏府就无端起火了。他很担心项笃寿的家中也会遭到不幸，所以才两次三番的要扔掉乙母帖。听完仆人的解释，项笃寿觉得仆人疑神疑鬼的担心有些不可理喻。华府起火是因为管理防备不善，跟收藏乙母帖有什么相干？他一时生气就说呀，那你以后就把心思全部用在保护乙母帖以及相府的安全上吧。也许正是项笃寿仆人兢兢业业地监护着相府的安全，乙母帖在相府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许多年。其实据资料记载，乙母帖不但在明代收藏家华夏的府上遭过火灾，在后来被收进了清代皇宫以后也曾遭过一次火灾。至今在乙母帖上我们还会看到有烧焦的痕迹。如今流传了千余年的乙母帖被安全地收藏在了辽宁省博物馆里，不必再去害怕烈火的焚烧无意地破坏了。乙母帖是举世瞩目的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首屈一指的武则天唐代摹写家本万岁通天帖的第一帖。此帖的可靠程度和对原作品的传真程度曾得到了中国历代书法家和鉴定家们的赞叹。中国现代书法鉴定大家启功先生曾高度地评价乙母帖， 说它是我们研究东晋书法和王羲之书法的可靠依据。姨母帖两度劫后余生，并引发了一段体现兄弟情深的故事，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情趣。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叫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啊，并不守旧，跟他的父亲不同，自身啊喜带长行。王羲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他的诗文书法呀，为东晋的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王羲之。父子呢合称二王。王献之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书法，师承是父亲。有这么一次，王羲之看献之啊聚精会神的正练字呢，就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王羲之夸赞他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啊。下面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关于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的传奇经历。那么什么是丫头顽帖？这幅宝帖又有什么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2: 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对父子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今儿我说的这丫头顽帖，就是一幅王献之亲笔的字帖。丫头顽帖字数不多，却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颇为的有趣。它是在王献之吃了中药丸以后写成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它纵 26.1 厘米，横 26.9 厘米，全帖共15个字，分为两行，写于卷本之上。丫头顽帖用墨枯润有致，以润取言，以造取显，全帖蘸墨两次，一次一句，由润而枯，由淡而浓，墨色分明，充分展现出了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的自然变化，使人领略到了王献之书法严媚的个性和深厚的功底。王献之的书法风格堪一代先锋，其中尤以行草著称，丫头顽帖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宋代书画家米芾称王献之运笔如火柱化灰，连署无端墨，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王献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篇一笔写完，而是指笔断处意不断，甚至在换行的时候都不间断，一气呵成。仔细的端详丫头顽帖，行笔沉稳舒展，起笔果风含蓄，转笔圆润灵动，气势充沛，上下笔笔相连，就是其中有不连笔的字儿，而笔势仍相衔接，可以看到前后呼应的笔意和笔法上丰富的变化。此帖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全文是这样写的：丫头顽，故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那么文中所指的丫头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还要从魏晋时期的一种养生风气说起。
3: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风气，为什么王献之这幅字会有一字千金之说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流水账也挺好的。我最近趁着假期看了三本书，《我最美好的记忆》、《百年孤独》、《费里尼对话录》。我还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了几道简单的菜，连我妈都夸我做的番茄龙利鱼好吃。还有阳台上之前种下的花居然真的长花苞了，而且看样子还会结种子呢。生活当中这一些美好而琐碎的小事，哪怕是写在流水账里，也依旧会散发出它应有的香味。

说起庄心妍这个名字，不一定每一位歌迷都知道，但是她的很多歌你们都会唱。庄心妍是90后歌手，以后的以后，好可惜，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这些歌曲大多数是伤感的情歌。她年纪轻轻就唱出了情伤时的痛彻心扉，也唱出了独自走出伤痛的坚强。虽然作品很火，但是庄心妍作为歌手还是比较低调，总结起来就是歌红人不红，

什么叫恋爱当中的安心呢？那种安心就是我们迟早会在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迟早会一起在飞机上飞很长很长时间，去我们俩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感受山河的浪漫。我们迟早呢会一起坐几百公里的车程，可能去到的只不过是一场演唱会，一起尖叫，一起挥着蓝色的荧光棒，一起热泪盈眶。我们迟早会一起打理一间屋子，可能还会跟我们的小猫一起，说不定还会买一些简单实用的装饰好物来稍微的让生活精致一下。我们也迟早会一起来研究各种类型好吃的食材，一起玩游戏，一起学习新的事物。所以啊，为了那些迟早，现在的我们要好好的努力，等待那个迟早的出现。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就和你一起在一些质感不一样的歌声中，一起沉浸式的接住秋天递来的温柔，看看在季节的轮换里，那些在烟火、在山海、在日常里的秋天独特色调。暖场歌，我们就来听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很有氛围感的《秋天来了》。

0: 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秋天来了，这首歌里的秋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不是悲秋的那种落寞，而是褪去了热烈之后的那种安稳跟平和。就像我们走过了浮躁的这个盛夏，终于迎来了这样一段松弛又舒展的时光。我相信随着季节轮回，秋风在慢慢的舒展开，你的生活也在慢慢的归位，一切都在以温柔的方式慢慢的变得好起来。

来自刘大拿的这一版女生治愈版的 Upapu Upapain， 你喜欢吗？我想在初秋，当我们听到这样好有治愈力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秋天的那个温柔的底色。这种治愈感满满的旋律，就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适宜的温度，会轻轻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没有什么厚重的叙事，对吧？也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那种情绪，只是这样给你带来纯粹的那一份松弛和恬淡。也希望这样的歌声可以慢慢地抚平你这一个夏天积攒下来的那些个烦躁，让紧绷了的神经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慢下来，放松下来，你才会看到生活里那些简单又美好的小欢喜。秋天到了，我相信在秋天的这一张调色盘当中，这个地方或许是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听听看刘不语和张昌海为你讲述西屋奇9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名为《阿拉泰之歌》的声音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没想到吧？对，演技很棒，唱的也很棒。就在不久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他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凭借着那部电影《小小的我》。就因为他获了奖，我在上一周和孩子还专门回味了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拍一个身残志坚感动他人的那种励志的神话，而是讲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命题。一个身体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拼命争取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同情，而是一份被平视的权利。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柳成河吗？20岁，脑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吃力，而且身体是处处受限，可是心智清醒，很敏锐。他想去考师范，想打工，想写诗，想拥有一段青涩的心动，可是别人总看见他身体的残缺，下意识的就把他定义成一个弱者，定义成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人。可是他一直在抗争的，恰恰就是这一份过度的怜悯。我还记得在影片当中，他四处去投简历，最后啊，有一个培训班让他去试课，他应该是给一群小学生在讲袁枚的那一句。我觉得恰恰是那句话，或者说电影也是经由那句话来告诉我们，渺小不等于卑微，一个人的完整从来都不应该是由身体来决定的。那句诗叫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想这也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我们，可能就像苔花一样，那也应该拥有独自绽放的那个权利，不必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而为了接住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对于自己的身体那份惯性重新进行打碎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包括在开拍前几个月，他就一头扎进了康复中心和特殊学校，真的和两位脑瘫的青年朝夕相处，并且观察他们走路的姿态，包括发力的方式，包括说话时候舌头面部的细微肌肉的那种牵动，每一句台词都是反复的去打磨，去找到那种费力但却执拗的语气。电影看完之后我很感慨，我甚至于有时候想到我自己何尝不是那个刘春河呢？也许我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但是心灵呢？我们难道不曾有过被命运困住的那个时刻吗？难道不曾有过被渴望看到、被尊重的那个时刻吗？让我们安心地做一朵苔花，认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我们来听那英带来的一首《你》，让我们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不完美，好好生活，好好偏爱身边的那些温柔。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Or I could be purple, I could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
1: 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 Colors， 一个人用人声叠出来的阿卡贝拉，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哈，就是用这种轻快又治愈的旋律为你解锁了秋天多彩的另一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秋天很萧瑟和单一的那种固有印象，对吧？是的，有一些音乐就是可以瞬间治愈你所有的低落情绪，所以当下一次你有一些心情不再好的时候，你就把这首 Colors 翻出来听听看，你就会发现，哇，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美好的音乐色彩。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来听听秋天的音乐调色版。

谢谢李晟带来的这首《如常》。盛夏落幕，秋天登场，世间万物就是这样如约更迭轮换。其实最美好最珍贵的也许都是烟火日常里的那一份安稳如常。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故事。

秋天是最适合奔赴远方的，最适合与过往和解的季节。我总觉得温柔的秋风总是能够抚平我们赶路的那些疲惫和匆忙。歌手郑钧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叫《绿皮火车》，带着满满的故事感，可以请大家相对的完整感受他这一支承载着很多释怀感的歌，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和夏天正式说一句再见吧。感觉

0: 感觉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
1: 在今天这块秋天独一无二的音乐调色板当中，我们听到了旷野的自由、日常的温柔，还有岁月的通透。云有温柔，云有诗意，人间有温度。也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秋天里卸下浮躁，去接住每一份细碎的欢喜。最后的这一支，有请斯坦曼醋带来云会记得我。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天炫男孩是陶喆一手打造的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可以说带有强烈的陶喆色彩。尽管他们的乐坛生涯较为短暂，从来不是那个最红最博得眼球的组合，但回忆当中他们那个无懈可击的阿卡贝拉独特美声永远无法让歌迷遗忘。

都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有一种放手叫做借口。虽然说人不能都做到轻松面对，但我相信最后大家一定不会再为放手找任何理由的。既然你给不了对方幸福，也不能跟他同甘共苦，只能远远看着为他祝福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有没有听说过，当悲伤过了头，眼泪就不再泛滥了；当微笑过了肚，嘴角就不再上扬了；当我们站在一个角落里，左顾右盼地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

0: 曾经时，以为自己记住了就不会淡忘，殊不知当我们拿起笔记录着那些认为很清晰的过程时，时间却在无声无息地把那些事情和我们一并冲淡。有些事情经不起时间的记载，回忆的播放。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当悲伤过了头，眼泪就不再泛滥了？当微笑过了肚，嘴角就不再上扬了？当我们站在一个角落里，左顾右盼地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曾经时，以为自己记住了就不会淡忘，殊不知，当我们拿起笔记录着那些认为很清晰的过程时，时间却在无声无息地把那些事情和我们一并冲淡。有些事情经不起时间的记载，回忆的播放。
2: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一直在想，当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和另外一个人站在彼此对面的街头，谁会先注意到谁，而谁又会先忘了谁呢？时过今年才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人彼此都站在了被遗忘的角落里，才知道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消磨殆尽那些唯美的瞬间。多少年后，即使我们认出彼此，记忆中的那个影子也早已模糊不堪。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星辰的变换是时间的流逝，昼夜的变换是岁月的流逝，时间的变换是青春的流逝。人静静地看着，看着青春慢慢的流逝，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和不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善良的身躯迎着风，穿过光。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双向这个词我真的是太爱了，代表了所有的热情都没有浪费，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有意义的。我会努力跨越山海，因为我知道你也在往我的方向狂奔，我永远都吃实际行动这一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生活中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困扰你。纵使天大的事，当你用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时，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只是自己想得太复杂而已。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曾经有个人说，所有的艺术家都羡慕那些用声音去表达情感的人，因为那样的生命太有张力了。每一个旋律，每一个颤音，每一个情深之处，都是一种在讲故事一般的娓娓道来。特别是这一位张宇，真的是当之无愧。

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存在缘分的，有的人你见一眼便合眼缘，那是良缘，有的人见一眼就知道相处困难，那就是孽缘了。

0: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1: 习惯了用文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阿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共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的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

0: 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到安全区域。
3: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有其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

0: 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来以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

0: 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开幕式，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鸿坤、萨摩亚副总理莫利波拉莫利欧致辞，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
2: 山西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举行，唐登杰出席并讲话，
1: 卢东亮会见院士专家。
2: 新闻侧记：共商能源转型新路径，共绘绿色未来新图景。
1: 一批紧扣绿电发展主题的硬核技术集中亮相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张瑞报道，9月4号上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欢迎词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

0: 主持开幕式，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鸿坤、萨摩亚副总理莫利波拉莫利欧先后致辞，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唐腾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例会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山西发展和论坛举办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我国能源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为世界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劲信心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山西能源转型，赋予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重大使命任务。2019年向太原论坛亲致贺信，为我省加快能源转型、办好太原论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高水平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和实现双碳目标做出山西贡献。唐腾杰说，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亲切关心和各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太原论坛历经十年积淀，日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低碳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也见证了山西能源革命从试点探索到纵深推进的发展历程，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了重要助力。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各方用好太原论坛这一重要平台，聚焦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展、人工智加能源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加强绿色技术和能源产业协作，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为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主持高级别会议，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杰斯恒、哥伦比亚博亚卡省议会主席胡利安·大卫·加西亚、印度尼西亚煤炭与矿产总局兼电力总局局长维纳诺、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华为公司副总裁、油气矿山军团 CEO 蒋望成、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围绕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治理经验、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等发表演讲。副省长徐朝峰发布2026年度我省科技重大专项攻关榜单。部分国驻华使节、政府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我省友好省州代表、有关国家部委和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有关省领导、能源领域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等出席。开幕式前，省领导与部分嘉宾一同参观了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展馆。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十周年，本届论坛由外交部、国家能源局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后，还将举行国际会议、平行论坛、经贸对接、成果发布、商务考察等活动。本届论坛首次采用双主宾模式，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中煤集团主宾央企论坛。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3号下午，山西省与中央企业深化合作座谈会在太原举行，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促进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讲话。 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24位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出席。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对广大央企长期以来给予山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山西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去年七月历尽考察时寄予我们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骨干和支柱作用，多年来扎根山西，深耕三晋，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重点交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急剧落地，也为广大央企谋合作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希望广大央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市场等方面优势，围绕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山西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大在晋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携手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山西将健全和落实好央地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为广大央企在晋投资兴业造良好环境。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东方电气集团等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大家高度评价山西深化能源革命、推动经济转型取得的积极成效，预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要扛牢央企职责使命，围绕落实好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山西高质量发展，深化与山西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持续加大在晋投资建设力度，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省领导李金科、景普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9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会见来晋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18位院士专家，副省长徐朝峰参加。卢东亮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介绍了山西能源转型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山西坚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围绕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推动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动力转型，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他表示，山西能源转型承载着国家使命，是科技创新的广阔蓝海，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多指导和参与山西探索能源科技创新九条路径，携手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不断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山西将进一步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谢克昌，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做了代表发言，赞誉山西长期以来为国家能源保供和能源转型做出的贡献，预祝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所长，深化创新合作，同山西一道攻克能源转型关键技术，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3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会见参加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外国议会及友好省州代表，共商能源低碳转型，共话交流合作愿景。受省委书记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的委托， 张春林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西省情和经济。

0: 济社会发展情况。张春林说，当前山西全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设立十周年。十年来，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国家级、专业化、国际性特点更加突出，已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能源低碳高端对话平台、成果发布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促进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参加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士进一步增进了解，厚植友谊，互学互鉴，凝聚共识，在能源技术联合攻关、能源专业人才交流、能源项目建设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在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中药材深加工等领域加强经贸往来，在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医疗、青少年成长发展等领域深入互动交流，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共同推动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共同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共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出席此次论坛的柬埔寨、匈牙利、蒙古、哥伦比亚、意大利等国议会及友好省州代表对我省推进能源转型的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积极宣介山西，深化友好合作，在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储能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建设绿色金融与碳市场等方面加强协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携手走好能源低碳绿色发展之路。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在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高级别会议上，国内外嘉宾围绕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畅谈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之策，共商清洁美丽世界建设方案。山西台记者张瑞正业报道。
2: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在发表演讲时说，上合组织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雄厚的产业技术实力以及快速增长的市场，成员国当中既有传统能源主要生产国与消费国，也有在太阳能、风能、水电、核能、氢能等各类清洁能源领域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这种多元格局既带来了机遇，也需要各国在整个能源价值链中加强合作。
3: 首先，通过合作筑牢能源安全，提升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深化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化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呢，能够增强各国的经济韧性，维护区域能源市场的稳定。第二，以创新驱动能源转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先进储能、智能电网、氢能等新兴技术方案呢，能够深刻地改变能源的生产、运输与消费的模式。
2: 印尼煤炭与矿产总局兼电力总局局长特里维纳诺认为，在保障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打造低碳能源未来，需要协同推进转型、创新和合作。
4: Indonesia believe.印尼相信发展和可持续性，它是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我们愿意跟中国进行合作，我们愿意跟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我们愿意跟国际社会进行合作，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务实的、可以测量的一些解决方案和具体的项目。
2: 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在发表演讲时说，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变革能源生产及利用方式。
5: 从科技的角度来讲，主要有三个途径，一个就是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第二呢，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使用，第三就是二氧化碳的普及排放。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吉珍认为，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由之路，需要处理好能源安全与转型、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能源开发与节约利用、政府与市场等关系，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5: 当前山西正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能源保供责任重大的双重压力，要立足能源保供大局，持续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业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的样板。
2: 随着氢能源快速发展，大规模高比例的风电光伏介入电力系统，其间歇性、随机性和波动性特点使电力系统调节更加困难，电力系统的平衡和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建议，
6: 坚持双碳引领，筑牢绿色低碳发展的根基，坚持科技赋能，引领发展新能源生产力，坚持市场导向，提升资源的配置能力。中国华电愿与各界一道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能源电力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山西的记者郝小燕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在太原会见了出席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墨西哥、格鲁吉亚、印尼、保加利亚等国部长级官员。他指出，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希望与各方深化能源、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胡安·卡洛斯·索利斯代表外方嘉宾表示，愿加强清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在太原会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企业家代表团一行。赵红岩指出，当前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有序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晋港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希望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挥联通中外、金融科创、专业服务等资本、渠道和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思想交流、理念互鉴，凝聚发展共识，深化产业经贸对接，推动务实合作，深化青年交往交流、厚植同心根基，深化商会机制共建，强化与工商联、海联会、海进会等协同，共同书写晋港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崭新篇章。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誉，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优势作用，推动进品出海、进港产业合作和文化交流，积极助力山西转型发展。
0: 山西的记者王进报道。9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高院院长冯军、省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着力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强化涉煤安全领域行行衔接，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9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党组成员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决惩治腐败、匡正党风政风的坚定决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9月4号，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在太原举行。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及大宗商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800多名嘉宾共商供应链安全大计，共谋绿色转型新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出席活动并致辞。此次交流活动由省国资委和技能控股集团主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志新和吕俊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安红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等行业专家发表主旨演讲，聚焦能源保供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煤炭及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研判新形势下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分享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实践路径与创新案例，探讨建立高效协同、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现代大宗商品供应链体系。活动现场共签约10个重点项目，合作意向额约70亿元，覆盖煤炭、电力、化工等多个领域。
1: 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9月3号，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举办 AI 赋能碳氢科技煤科学专题学术活动。本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与煤科学深度融合创新，就煤炭基础理论探索、核心技术研发、工程化示范、全链条智能化升级展开讨论。活动现场，与会院士专家实地走访研究院实验楼，调研各类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研平台运行情况。专家组重点考察了 AI 与煤科学交叉创新领域的科研进展，并与一线科研人员深入交流，探讨煤科学数据积累、实验数字化转型、 AI 模型与煤炭机理融合落地的现存痛点与解决思路。活动期间，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与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煤平硕集团有限公司、中煤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依托自身资源与技术优势，围绕 AI 赋能煤科学开展协同技术攻关，重点推进煤转化领域智能技术研发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0: 在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上，一批紧扣绿电发展主题的硬核技术集中亮相，从智能机器人到绿色换电重卡，再到超级电容，多款参展产品围绕绿电生产、消纳、运维全链条发力，用科技创新助力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2: 在能源转型发展展区，现场人头攒动，不少观众围拢驻足，目光都聚焦在一台 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上。这台由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联合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配网作业机器人，正在现场模拟10000伏配网带电检修场景。它能够自主识别设备部件，智能规划作业路径，完整复刻拨线、接线、更换磁屏等以往需要人工完成的高危检修工序。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工程师吕星辰。
7: 该款设备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自主作业能力，首先体现在它能够对线路上的晶距进行精准识别，也能自主判定自己的作业位置。其次，它可以自主完成无碰撞路径的规划，像以往有2名作业人员需要40分钟的作业任务，它可以5分钟之内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这个作业效率。
2: 绿电发得出，还要用得好。本次能博会首次设立重卡级充换电展区，展区立足山西煤炭集运等典型场景，集中展示氢能重卡、纯电动重卡等一系列充换电一体化方案。一批新能源重卡也在展会上集中亮相。山西吉利工厂有限公司展位负责人王思琪说，本次带来的换电重卡相比同级别的传统能源重卡，能耗可以降低 50% 以上。
8: 我们今天展示的这台车呢，是远程星汉纪513充换一体的电动重卡，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换电的时间呢是从进站到出站是4分钟，充电20%到80%它是30分钟。除了现有的车型，我们在新一代的换电重卡上，对于车辆的电池、电机以及智能驾驶等方面还继续进行升级迭代。
2: 山西既是传统火电大省，也是风光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的绿电大省。大规模风电光伏并网，带来电网调频、电力消纳、配套运维、绿电场景应用等一系列现实需求。在本次展会上，山西宏信超级电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他们的太极超级电容，凭借毫秒级充放电、百万次循环、耐低温、高安全的特性，和锂电钠电池组合形成混合储能系统，保障绿电安全并网。公司董事长李清明：
9: 像我超级电容呢，有几个特点，循环次数多，寿命长，不起火不爆炸，在 AI 算力里边也有很好的应用场景。一旦断电，瞬间毫秒就给它响应，就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啊，不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啊，这个效果非常好。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5度到29度，大同晴，9度到27度，朔州晴转多云，9度到26度，新州晴，12度到28度，晋中晴，13度到28度，阳泉晴，13度到28度，吕梁晴，15度到28度，长治晴，14度到27度，晋城晴，16度到28度，临汾晴，20度到31度，运城晴，19度到31度，太原晴，15度到29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冯源，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夫丁、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安，
1: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每天早晨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带您进入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1: 好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消息。首先呢，关注我省方面的信息。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信息，坚持硬投资与软建设相结合，全面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现已动态谋划储备项目投资规模超6000亿元。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部署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省发展改革委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硬投资与软建设相结合，全面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开展 G340 国道杨邑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

0: 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乙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乙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乙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乙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乙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3: 地料多，倒山不容易，找人心住户、商户又把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垂料强活小草外盘烧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4: 这次小的跟我们国货的住商联想牌，把邻近屋一套一套的扫门玻璃整改，环境一下看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以前强了，在牌子挂在这儿了，也能提醒也监督，我们守护自觉的忠诚，把门前的伤疤整整拉实打实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乙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4: 这回小了过中下治理，不讲张交了警示带的警示标志，他跟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相对来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乙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同时串联杨乙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乙段成为展示杨乙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0: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 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

0: 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参加。
1: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腐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 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

0: 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古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界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盯紧抓牢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常态化排查园区安全隐患，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严防次生风险，不断提升防范应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155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盐链、捕链、强链，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菌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沿链补链，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督促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

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监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开幕式文艺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

0: 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